0: 喂，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刚有点不舒服。
0: 啊，怎么不舒服？
1: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头感觉特别晕。
0: 大概多久？
1: 大概有个3-5秒。
0: 你现在哪儿？
1: 我在世家宾馆。
0: 哦，离我们医院不远，你先打120。救护车应该会把你送到我们医院，我现在回去。
1: 那我吧。
0: 喂，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呀？
0: 嘘，不行，我得出去了。
3: 哎，不是。

0: 他的心理过缓和停搏，导致的昏厥，幸亏你送来的及时。目前的状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作了。
1: 那他醒来以后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吗？
0: 和正常人一样，没什么太大的不适。
2: 既然出现了晕厥，是不是要安装起搏器了？
0: 先检测心率，索契手术吧。
2: 周老师，可是安装起搏器需要把导线装在右心室里面，像他这样做过瓣膜手术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操作了？
0: 是啊，植入导线的时候啊，要从冠状静脉窦送到左室的心外膜，这可比正常放在右心室要复杂得多。
2: 那这么说，制定方案和实际操作都有很大的难度。
0: 所以啊，这术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啊。

0: 和穿着浴衣的初恋一起从宾馆来的。
1: 嗯，情况属实，他现在还在床边细心陪
0: 护。哎呦，我都能想象得出他那副肉麻的嘴脸。
2: 王老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这样对得起兄弟们对你的苦心规劝吗？
3: 他是在和我通电话的时候晕厥的，我去宾馆接的他。
0: 在宾馆还互相打电话，
2: 天

0: 刘大夫。
1: 哎，孟警官。
0: 我们家敏。那个，你知道王阳敏在哪儿吗？
1: 啊，他说他在。他没告诉你他在哪儿吗？啊，
0: 我不想打扰他，给他带点吃的。
1: 哦。他在楼上做手术呢，你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0: 啊，没事，那我上去等他。下来。

0: 孟朝阳来了，一楼大厅往上走呢。我说你做手术呢，你快点下来啊！
1: 穆大夫，你这手术做完了呀？啊。
0: 那王耀明呢？他跟刘飞去做
1: CT 了。和刘大夫一起？
0: 啊。应该快了，我先忙起来了。哦。

你小子赶紧从病房出来，你女朋友现在在电梯口，她要是撞见你守在前女友床前的肉麻眼，非弄死你不可。

0: 喂，买什么好吃的？买点住院的生活用品。呀，你这……哎呀，年轻啊，嗯，哎，爸。哎，你好，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王阳明大夫呀？孟警官。
1: 孟警官，
0: 祖医生，你知道王阳明他去哪儿了吗？
1: 会诊，楼上心外科会诊。对，你是来送东西的吧？给我就行了。
0: 不用了，我可以等他。
1: 啊，这个会诊是个危重病人，确实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孟警官。
0: 你确定他在会诊啊？
1: 我确定啊，我刚从楼上下来。
2: 陆老师，
1: 哎，
2: 58号需要你来看一下。
1: 哎，要不你把他放在护士台，我马上回来。

0: 请问，王阳明是从这儿出去的吗？
1: 你是？
2: 我是他女朋友。
1: 哦，你好，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好像是看到过你的照片。
2: 你们认识？
1: 我们是高中同学，这次我晕倒也是多亏了他。
3: 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呀？
4: 不行，我得出去。
5: 哎，不是，衣服。
2: 你们关系很好。
1: 你别误会，我们没有什么。
2: 那就是说，可能有什么。
1: 上高中的时候，关系确实挺好的。但是后来杨明的奶奶就生病了。
2: 听他说过，奶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不是高中的时候吧？
1: 你应该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学医吧？

0: 快走，晚自习要开始了。
1: 晚自习你着什么急啊？
0: 老卢下班就没走，这个点估计蹲在教室门口查考勤呢。
1: 真的？
0: 废话。
1: 那你不赶紧跑啊？
0: 跑慢点。奶奶。
1: 奶奶。
2: 月饼。给你卤的酱牛肉，快拿着。
1: 这上次送的我还没吃完呢，这要用。
2: 你得多吃啊啊！学校食堂没有油水，这才几天不见呢，你看这小脸，这都又瘦了。好好吃饭啊！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们马上上课了，我先走了，奶奶。
2: 好好好，
0: 走了，奶奶。
1: 走了，奶奶。
2: 哎，那包里头还有你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奶奶。
3: 奶奶见。
1: 先走了。
0: 吃肉啊！啊！
1: 奶奶，
0: 奶奶，
1: 医生，医生，
0: 你先把奶奶放着，你去找大夫。
1: 好，小心点，医生，医生，有人吗？没事吧，奶奶？奶奶，医生。

没事了，医生说奶奶已经脱离危险了。我以后也要当一名医生，我要陪在奶奶身边，不要让她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帮。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和别人来往，没日没夜的学习。 累了，就在自习室里面睡觉。说一定要考上医学院，那奶奶知道她当医生了，一定很高兴吧？嗯。

0: 奶奶没能等到这一天，那个时候，杨明在护士读研，我们几个朋友去看奶奶，老太太难受的根本就躺不下，只能靠在床头上大口大口的喘气。不管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让我们告诉杨明，说是怕影响到她考过，所以到最后。
1: 杨明也没能将到奶奶最后一面，怪不得现在他一看到病人就不管不顾的往前冲，可能潜意识里在弥补亲情的遗憾。我还记得。
0: 他那个时候在作文里面写过一段话，他说：“我也要像那天向我跑来的医生一样，成为一个能够挡在死亡前面的人，为每一个无助的自己留下他们的亲人。”

0: 今天看到你之后，我就发现你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人。
1: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一切。你放心，只要他当你的医生，就一定能把你治好。

0: 这臭小跑哪儿去了？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我手机调静音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什么意思啊？
2: 孟小阳来了，
1: 在哪儿呢？
3: 一楼大厅
4: 电梯口啊。
1: 不是你们都看见他了？
0: 你没看手机吗？我说你做手术呢。
1: 手机静音了。
0: 我说他在做 CT， 跟你一起。没有啊。呀，你们两个呀，宗老师。
1: 啊，你没下边吧？我说你在楼上会诊，
0: 我要被你们害死了！你有没有良心啊？总比让他撞见你在前女友床头捡枪吧？
1: 就是啊，你以为我愿意啊？他都开始问护士了，万一他知道了你们是从宾馆出来的，那还了得？
5: 喂喂喂，马上
0: 那个我们赶紧去看看病人啊！
5: 哎，不是，其实我。

0: 哎，你们看见那 happy ending 了吗？啊，你看一下谢雨萌的多岛心电图吧。怎么了？哟，这个不太好吧？
1: 抗凝血糖啊，别给血了，再观察一下。好。我刚查的血气啊。嗯。血糖可以，啊，就这么着。
2: 师傅，
3: 我这个送导线总结了一些要点，你看看对不对啊？
1: 上台我就教你。
2: 上台上什么台啊？你的意思是，
1: 血红手术我带你。
2: 那太好了，我想做这种手术很久了。
1: 师傅，你不是逗我呢吗？我闲的呀，你准备这么久了，而且你资格考试已经过了，在理论上，你有独立手术的资格了。资格考试过了，你帮我查了？
2: 不然呢？<笑>
1: 你听见了吗？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重复一遍。
2: 我说的是理论上，你离自己实操还差得远呢。然后在台子上，我让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嗯，
1: 上台都听您的，我还没往那心脏里面送过导丝呢。<笑>
5: 哎呀，陆毅，能不能把你徒弟关成静音啊？
1: 一大早太吵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哎呀，我今天是考试也过了，我这个应该上台做手术了。 这是真是娶了媳妇又过年呀、啊！这个要不我中午请各位老师吃个饭吧？
5: 哎呀，王老师有心了，但是今天手术这么多，哪有时间出去吃？来一份。

0: 战斧牛排外卖吧，战斧牛排那是外卖，你别闹了。想吃牛肉是吧？今天老师这么忙，咱们整点方便快捷的，牛肉汉堡、牛肉三明治、牛肉河粉也可以。
1: 经济实惠的行啊！听说有一家叫翼龙的日料不错，一份基础套餐才1000多。
2: 1000多，
3: 四个好日料，亲妈！
0: 西点吧，不，
4: 师傅，
0: 您吃几成熟的？
5: 不是料吗？你别闹！没闹。吴成，你吃几成熟的？我也想吃日料。
6: 别闹！
7: 列车运行前方是安贞里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坐。
5: 你说这怎么才能把心房电极放到右心耳了，才知道到位呢？
8: 朱老师说，当你看到导线随着心脏的摆动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对了。
5: 哎，你说这个心房导线送到了心房中部，怎么才？
8: 能不能不说？我都做了一天手术了，让人歇会儿行不行？
5: 啊，你歇，你歇。
8: 挨着二战的时候啊，丘吉尔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休息的。歇吧，一会儿我到站叫你啊。
5: 那还不是不歇呢？我说你怎么那么大劲头啊？是不是还对谢雨萌有感情？都说多少遍了，中学同学，同学。
8: 嗯，同学啊，
5: 读研的时候我就帮同学介绍医院了。你这个同学，可太不一样了。
8: 好多年没见了。
5: 一见面还是会想起中学的时候。我这次见面，好像是复杂了一些。为什么？当年是因为我考医学院，我们的关系才疏远了，也没一个正式的告别。这回一见面，他生病了，他的病又是我能治的，而且我刚刚拿到资格证。
8: 我感觉是老天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这个手术来做一次告别。
5: 没想到你这么糙的人，心思还挺细腻的，我都有点感动。
8: 慢慢感动吧，到站了。
5: 会到了。
8: 我知道书里怎么写的，一共就那么几行，不事先弄明白了，根本上不了台。
5: 你脑子里得有画面，得想到祖老师和陆老师在台上是怎么操作的，还有屏幕上那些影像。
8: 知道了。
5: 我到了，你撤吧。
8: 我也到了。
5: 你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实在，想蹭饭就直说呗。唉，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冷内热。
8: 怎么讲？
5: 明明心里对我好，却装作漠不关心。 行了，别撑了。给你个台阶，只要你承认你关心我、欣赏我，我就带你回去看看我姐做什么好吃的了，给你个蹭饭的机会。去，还扒呢？哎，
8: 你这心有点过了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管得可严，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监控，但是保安给你抓了，告你个私闯民宅。
5: 刘飞，你别闹了。
9: 回见。你搞什么名堂？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家，我刚租的房子。你什么时候租的？
10: 搬来好几天了。我怎么不知道？
9: 你又是孟骄阳，又是谢雨萌的，你哪顾得上别的呀？
10: 呵，你家真敞亮啊！这厨房。 真亮堂！你家厕所是干湿分离的？
9: 哎，你家窗户正好能看见我家阳台，这么高级，自动的。

0: 就这么个情况，你赶紧回去，我要休息了。这冰箱东西够全的。我家从小就是大车店，上学住宿舍的时候也是一样，天天跟哥们混一块儿。
1: 我姐家呀，什么都好，就是床短，还没有哥们儿。
2: 这下好了，哎，以后哥们儿又可以在一块混了。
0: 不是谁同意你住这儿了？
2: 你这沙发又大又宽，你这冰箱又大又能装。哎，这窗户这样能看见我家阳台，还有这座儿，你看多合适。这以后就是我预座了啊！哎，要不我帮你付租金的1/2？
0: 没这么死乞白赖求合租的啊！
2: 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租什么租啊？都自己兄弟。
3: 随便住呗，不累了吗？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陪我加班呢。这想得美！哎，你看我这左边脸真提上去了。
4: 这效果不好，我也不敢拿给女佣呀。
3: 你这一闲下来，可以啊，生活品质都提高了。你这马上拼完了吧？嗯。
4: bingo，历史时刻，优秀优秀，你这自己就拼完了，你不等他一起啊？我要不是等他早就拼完了。他还那么忙吗？准确来说，应该是更忙了。哎呀，他最近考下个手术资格证，还在亢奋阶段，每次看到我啊，就想把我拉回台上再开的。
3: 你不就喜欢他那股疯魔劲儿吗？ 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我现在发现，除了跟他在一起，我干其他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这一天24小时，就是见他那十几20分钟特别开心，其他时间都觉得很无聊。我也知道，刚见他的时候。
5: 我就知道他是我的菜，想着要把他拿捏死，没想到反而被他给拿捏了。哎，
3: 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5: 别闹！你也有今天？想当年谁扬着下巴说你就是恋爱脑、小女人，没有自我，都是谁呀？
3: 哎呦，那我哪知道呀？哎，你说再这样下去，他会不会不珍惜我了呀？哎呦，大姐，他
5: 是给你做了心脏手术啊，还是给你换了个心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我快看看。哎呦，那我也觉得不太像我自己了。你又干嘛呀？
5: 告诉燕子，惠美人他们，你晚节不保，彻底沦陷了，没救了。大可不必吧，亲爱的们，祝大家！哎呦，心脏痛，心脏痛！哎，你就别
3: 再嘲笑我了，自己都烦得要死。真的是百年不遇，太壮观了。 不行了，不行了，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我得去给领导申请一下，我现在已经康复得很好了，完全可以出外勤了。丢丢丢丢丢丢！
6: 妈妈好美好啊！
3: 快了，都这。
6: 久了，你还没有哄。
3: 哈密，你还记得妈妈给你读过的那个绘本吗？
6: 哪个绘本啊？一个老和尚，让三个小和尚种莲花。本、静和安，他们谁做的对呀？嗯，安呀。
3: 为什么呀？
6: 因为安学会了等待。那我也得等等妈妈。 拿到种子后，我要第一个种出来。

0: 很小，怎样才能种出来呢？静想，我有一颗种子。
1: 安把种子装进小袋里，挂在自己胸前。
2: 喂，王阳明。
3: 我不回吃了，你上阳台，快点。
4: 上阳台？上阳台干什么呀？
3: 你看，你正前方左手45度，楼上有两个吃披萨的英俊男子。
5: 我没戴眼镜，我看见了。你这人在哪儿啊？
3: 你等会儿，我也问说我在哪儿呢？
6: 姐，这是我租的房子。
5: 刘飞啊，哎呦我的天哪！
4: 你怎么在这儿啊？可太巧了啊！你俩现在不光是同事了
5: 啊，
4: 还成了邻居了。
5: 哎，你家的那个床够长吗？有富裕的吗？
4: 你要是床短了，可睡不下他啊。
3: 哎，姐，你可真不见外。
7: 有什么好见外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啊，打小就喜欢在同事家过夜。
8: 菲菲叫叫，菲菲叫叫。
5: 哎，你说。
8: 菲菲叫叫，我想到你们家。
9: 去他家睡了，妈妈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啊！
8: 那我明天
9: 挤挤去。挥挥手吧。
8: 嗨！
10: 送电极，转导丝。我搬这东西还真的上手练，光在脑子里想根本就没用。
6: 稳点儿。你点外卖了？
10: 没点啊。我跟你说，还真有点饿。
6: 还有姐，快请进。
3: 哎呀，
5: 还真让我找对了啊！有拖鞋吗？给我拿一双。
6: 就一双。
5: 啊，那倒不用了，我嫌弃你。
6: 坐，姐，吃水果。啊，
5: 那不用了。来，点好吃的。呀，
10: 牛肉干。你怎知道我们饿了？
5: 这都几点了还不饿呀？饿就对了，说明认真了、用心了，脑力劳动更得要吃好才有干劲儿。
10: 有姐姐真好啊。
6: 哈密呢？他们一起来？
5: 他早睡着了，他不睡着谁还顾得上管你俩呀？
10: 哎，我给你拿什么呀？
5: 你的毛巾、睡衣、还有牙膏、牙刷，我全都给你拿上了。
10: 是送你吗？
11: 看见没有？我姐这是以送牛肝的这个名义，其实是想把我扫地出门。
10: 刘飞，这就不怪我了啊！
11: 你说我姐把东西带这么全，我不在你家住上一个礼拜，都对不起我姐这份苦心。
10: 你吃这牛肉干干不干？
6: 不干啊！
11: 我怎么觉得要干啊？
5: 行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家有主食吗？
6: 好像只有方便面了。
5: 方便面也行，是吧？
6: 我来。
5: 那儿，
10: 辛苦二位啊！
6: 就剩一桶了。
5: 连方便面这种居家神器只有一桶，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寒酸了吧？啊？有锅吗？
6: 我这儿还没开过火，就这个。
5: 也行吧，总比没有强。哎呀，以为是个家。没想到赶上野外生存了，还好不用钻木取火。你家有鸡蛋吗？没有鸡蛋，蔬菜也行。
6: 我看一下。
11: 你说你们家啥都没有，我跟我姐不来怎么办？
6: 鸡蛋有，蔬菜没有了。
5: 拿两个鸡蛋。王阳明啊！
10: 啊！
5: 你把那小西红柿给我递过来。
11: 自己没长腿啊。
5: 打呀！会打鸡蛋吗？
6: 会。
5: 还有那个乐扣的盒子，给我拿来。
10: 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呀、啊！
5: 说使唤你个费劲劲儿。
6: 这个也行啊。
5: 这有什么不行的？困难有一个，办法有成千上万个，是吧？小西红柿鸡蛋面多萌啊！
6: 是，听着是比大的好吃。
5: 哎，你怎么想起来把房子租到这儿了？
6: 我找了个。

0: 中介正好有点房源，离医院近又有地铁嘛。哦，那这小王阳明可高兴坏了，是吧，王阳明？啊，
1: 好高兴啊！
2: 我弟弟还没毕业啊，他就赖着我家。
1: 不是姐，你能不能别聊我了？赶紧做饭吧，我都饿了。
2: 你就知道动嘴。来吧，赶紧的，把桌子给擦了，收拾了。
1: 这么干还用我收拾啊？
3: 刘芬，我把我这些东西放到你那干湿分离的洗手间了啊！你放。哎呀，他真
0: 的太闹腾了，有时候挺烦他的。可是这是我理想中嫁的样子。
3: 没事。你要实在忍不了，你就把它寄养到我这儿。
0: 真的吗？
3: 啊，
0: 你还真是个做慈善的。正好他跟小梦的事儿也快成了，到时候也有自己的小家了。等他搬出去之前，都住你那儿行吗？
3: 行。
0: 行，就这么说定了。
3: 啊。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来，鸡蛋给我。

0: 没接，你知道吧？他们家的马桶往里站，咔就开了。
1: 自动马桶不懂啊？哎，我跟你说，他连鸡蛋都不会打。
0: 真的？

0: 哎，你先把他推回去吧。好的，王大夫。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刚去送一个病人检查，你呢？
1: 我就出来透透气，正好看见这有一个篮球场，感觉还挺亲切的。没留下心理创伤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打完球，回来就把鞋一脱，就往那个书桌里面一塞。<笑>特别是冬天，一群人跑进教室，头顶上还冒着蒸汽，然后还在屋子里面换鞋，哎，那个味儿啊！
0: 真是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是你给我做手术。
1: 放心吧，到时候做手术的是我师父，他很有经验。我是做的辅助，但是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相信你。一想到是你给我做手术，我还挺高兴的。我想，奶奶也会高兴的。
2: 我们副主任找我，我得过去一趟。嗯，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嗯，
3: 去忙吧。
2: 拜拜。
4: 主任。嗯。
2: 小王，什么事儿啊？
4: 那你是不是闲的？有人主任，你这么坐着啊？
2: 我这不是近墨者黑吗？
4: 别抹黑我啊。
2: 主任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我也琢磨呢。嗯，好，你别起了，起了我瞧不起你。
2: 我不起，我肯定不起。
5: 好，哎，那个再通知一下抢救室、流水区、病房和 ICU， 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市场。好。

0: 32号床那个手术，科里决定还是让祖大夫和刘大夫一起做。是谢雨萌那台吗？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我们小组内部安排给陆大夫和王大夫了。
0: 对啊，王大夫资历太浅，而且这个手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让祖大夫和刘大夫一起上台更合适些。
1: 可是这种安放心式导线的手术我没做过。那你做的手术也比王大夫多得多，而且之前是临床方向，实操经验多，历练也多。
0: 万一出现纰漏，会对你以后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很不利，你考虑过这个后果吗？我觉得我能胜任。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儿啊，但是这个自信是建立在一系列成功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的。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做？
2: 主任，这位患者是王大夫的同学，他想尽尽心意嘛。
1: 那就更应该排除情绪因素对手术的干扰嘛。
0: 哎，你要是不能做，我们就考虑别的大夫。如果一定要给别人做，那我可以。好。要不，咱们还是再去找找关老大。不用了，安排手术本来就是于夫人负责的，
3: 这是她最终的决定。
4: 那我还是把这事推了。
3: 别呀，你该都做你的。本来我是想和自己的青春做个了结，看来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本来想有点风度，祝贺你一下获得这么好的手术机会。现在做不到，别觉得我矫情，血糖低，控制不好情绪，中午吃点好吃的就行。
4: 刘大夫，实习床那边有紧急情况，麻烦你来看一下。去啊！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电梯是高层居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上上下下承载着便捷与安心。然而，对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位孕妈妈田女士来说，这份便捷却变成了彻夜难眠的煎熬。只要是电梯运行，他们家就能听到噪音。多次与物业交涉无果之后，田女士只好起诉到了法院，
1: 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对两部电梯所造成的原告住所内低频噪声污染问题进行整改，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检测费3600元，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场关于电梯噪音纠纷的庭审正在进行。原告是田女士，被告分别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和电梯的维保单位。
3: 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上诉请求。
4: 首先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法庭上，两名被告的意见很直接，电梯没有噪音问题，符合国家标准。
5: 对人的影响更睡眠的问题，他会在半夜凌晨1点钟、12点钟电梯还运行，他会响一声咚的一声，这个声音就会把我吵醒，跟那个嗡嗡的运行声，就是没有办法睡整体。
6: 买顶层的原因就是当时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然后肯定也会比较安静，然后没想到我们住进了以后，发现最大的声音源就是这个电梯。
2: 2025年2月，田女士买下了这套房子，2025年10月装修好了。入住以后，烦恼来了。
5: 当时买完房子又很开心，然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家，但是后面的话发生这个问题，然后还迟迟没有解决，先是焦虑，然后状态不好，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就是多次会在凌晨5点多起来，然后直接给12345打电话。
2: 田女士说自己对声音很敏感，现在怀有身孕，迫切的想解决电梯噪音的问题。
6: 咱们睡觉就是那个蚊子声音，咱们能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100倍，而且它不停，蚊子就是打死之后能打死，能物理接着消杀没问题了，能解决掉，但这个不行。但这个只要电梯不能给停吧，这停了之后这一楼里边有80多户还用吧，对吧，用电梯呀。
2: 那么田女士说的这个电梯噪声到底有多大呢？
7: 现在开始了，运行了，这中间有个楼层停，咚一声。
8: 现在能听到它一直在上行或者是下行。
7: 是的。
8: 哎，停了。
7: 对。
8: 哦，现在安静了。
9: 它的低频，我们的摄像机都不听了，耳朵能听见，不听见。
1: 而结构噪声是通过墙体等结构振动传播，它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但是传播很远，不易衰解。
6: 它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
2: 在楼道里，我们遇到了田女士的邻居。
10: 静静的时候能听到，但是不明显。
8: 也
10: 有。人静的时候可能有明显，平常不注意的时候就听不见。但我们，你想，我们跟他不隔着一道墙啊。
2: 田女士的丈夫说，因为他家离电梯最近，所以噪音最大。
6: 这个电梯后面就是那个我们厨房，就是我们家里了。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2: 田女士家的厨房与电梯井共用一墙。但田女士的丈夫说，造成她家噪音大的主要原因是楼顶的结构。
6: 这个上面是机房的上吊箱，吊箱在这儿，然后像这块到这边，这是我们家的，这就是厨房，这块是厨房，然后这块是客厅，这是客厅，然后这块是我家的次卧。你可以看着它这梁，它从这里边，它直接是固体的，就是传下来的。
1: 墙体、柱子和顶板等形成共振，进行四周传播，然后到室内引起噪声污染。
2: 法庭上，两名被告强调电梯合格，电梯房也合格。
3: 答辩人已充分履行物业管理人之责任，对涉案电梯定期进行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完整可查。二，对涉案电梯房的建设符合规划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答辩人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无权亦无应擅自改动已通过验收的机房结构或设备布局。
2: 被告物业公司还提到，因为田女士多次投

0: 诉，他们做过一份电梯噪音检测。
1: 2025年10月30日，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
0: 物业公司提交的这份报告依据的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被告称，按照该规范，卧室的夜间噪音不应超过37分贝。报告中，夜间检测的平均结果是33分贝，结论是符合标准。
1: 不是原告对这个楼主的第二凳，对该电梯呢，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对检噪的一些这个技术性的操作、专业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总成都有时候啪啪啪响，都全给换新的，找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一台是换的新。
0: 然而，原告方田女士也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检测报告，依据的则是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 电梯噪声它属于低频噪声，然后呢，目前我们国家只有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了较为全面的低频噪声的检测范围，而被告主张所适用的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并没有任何低频结构振动噪声的检测项目，只有一个等效升级的检测项，所以无法科学全面的反映这个电梯噪声污染。
0: 原告说，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卧室的夜间噪音不应超过30分贝，他们的检测报告显示平均值是37.9分贝，多个低频段声音均超过标准，电梯噪音明显超标。
3: 被答辩人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未与答辩人协商选定机构，鉴定过程亦未通知答辩人到场。
4: 自己做这份他们其实也知道，我们只不过具体哪天来做我们能跟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担心他们会把这个电梯这个上下速的这个运行给调了，调了之后他就再做出的数据他就跟我们现实中不准确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没告诉他们。
0: 据了解，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是由住建部门发布的强制标准，主要面向设计师和开发商，规定了盖楼时墙要多厚，楼板要怎么隔音。如果房子建筑完成时卧室的夜间噪音检测超过37分贝，那房子就不合格，属于建筑质量问题。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则由生态环境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是环境噪声排放污染判定的标准，规定卧室夜间的噪声不能超过30分贝，如果超过这一数值就构成噪声超标排放。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多地法院在审理类似电梯、水泵等设备噪声纠纷时，倾向于采纳更为严格且能针对性检测低频污染的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作为裁判依据。
4: 现在市场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把这个电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机器给抬起来，不直接搭接在这个梁上，下边放上减震垫之后，哎，它这个声音就不会通过这个固体传播了，通过楼板这个结构进行传播了。网上了解的现在成本的话，一部电梯应该是3万多。
0: 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做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5: 我心里想，客户哪有那么耐心的那么长时间给你答复这问题，这不可能啊。他再问我，我就不说话了，后来就死机了。
0: 就在李大妈按照客服要求操作时，属地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监测到了李大妈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胡梦瑶和同事马上赶了过去。
6: 这怎么关啊？
7: 关，断网。
6: 他这断网也断不了，他滑不了，滑不动，没法动，黑屏不了。您哪个指纹解锁？
7: 这个。
6: 摁一下，摁中间。
7: 摁哪儿？
6: 就这。
7: 哎呀，关也关。
6: 他现在关机也关不了。
7: 关机也关不了。收我抖音那个什么，收我
8: 扣钱是吧？
7: 对。
6: 关不了机。
7: 我怕他扣钱呢，他叫我怎么弄。
0: 情急之下，民警胡梦瑶拿着李大妈的手机跑到了居委会，找了根区别针，直接拔掉了手机卡，断开了与骗子的链接。原来李大妈按照骗子要求下载了会议软件，开启了

0: 屏幕共享。骗子远程设置后，李大妈就无法再操作手机了。
1: 哎，好了，
2: 好了，
1: 对，
2: 先拔了，先拔了，先拔，
1: 往一退就好了。诈骗分子不仅可以窃取银行卡号、支付密码、验证码等核心的敏感信息，还可以非法访问事主的手机相册、通讯录、短信、电子文档等隐私的数据。诈骗分子呢，就可以在手机上后台执行转账，而且呢，删除交易记录、聊天记录。部分恶意程序啊，还会在手机内长期潜伏，持续窃取信息。
2: 那么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呢，就高达1100余起。那么这类诈骗啊，对于广大市民群众的财产和个人的信息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从我们掌握情况看呢，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呢，使用率较高的有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及代办信用卡类。
2: 那么这种看不见的鬼啊，正是诈骗分子利用手机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的相关技术。那么以往呢，我们认为只要守好我们自己的转账密码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在这个骗术里面呀，骗子要的就是控制权。
1: 诈骗分子利用群众对无故扣费、征信受损的恐慌心理，诱导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再以转入安全账户等话术操控事主的手机并转走资金。
3: 手机的操作系统和 APP 现在已经不再会一揽子向用户去索要所有的这个应用权限了，而是需要用户自己去逐条的确认您是否给这个 APP 授予相应的这个权限。无障碍权限是诈骗分子发起攻击的一个枢纽，任何一个 APP 向您索要这类的无障碍权限都应该引起用户这个高度的警惕。
2: 那么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呢，出行、网购、订票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骗子们呢也进入到了加班模式。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的安全防范呢？
3: 第一道防线是我们首先作为一个用户，尽可能将您的手机升级到最新操作版本系统，这样就可以获得系统层面最为完善的一个保障能力。所以如果您不能100%相信，也不能100%确认这个 APP 是可信的话，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安装第三方的这个应用程序。
1: 在此呢，也提示大家，凡是要求点击或下载非官方链接和 APP， 例如小众聊天软件、会议软件等，并索要银行卡号等关键信息的，都是诈骗。一旦遭遇诈骗，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及时予以报警求助。
4: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正式落地实施，与群众出行密切相关。为了引导辖区群众提前熟知新规，养成安全出行的习惯，石景山交通支队开启专项行动，全方位宣传新规章。
5: 稍累，稍微等会儿了。你看那儿了吗？只能所有非动车，你看走非动车道过可以，机动车道就别过了。您多大？
6: 14岁半。15。
5: 那您这一会儿，我跟咱说一声，就位把车推在那儿，就先别骑了。因为法律规定，咱就只16岁以上的，咱们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呢。第二点，还有点危险，您也没戴头盔。对，共享单车什么的安全一点，就别骑了，也有点快了，好吗？受累，稍等一下，两位。正好赶上，那就没办法了。也是，成人的话就尽量别戴了。然后第二点，咱得戴头盔了。也是，如果是6个月内首次的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首违的话会有一个不做罚款的教育纠正，但是下回咱得注意，好吗？得了，一会儿那就别上车了，咱受累溜达溜达，好吗？
6: 好的，谢谢。
5: 得了，注意安全吧。
0: 2026年4月26日，石景山区辅石路和杨庄大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正在开展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重点查处违规载人、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驾驶行为。
7: 他这个刚才也是走机动车道过来，
5: 对，走机动车道过来了。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您这属于六个月内的第三次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了。所以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盗窃专法第89条，它是会有一个20块钱的处罚的。下回咱那也就是稍微减下速，跟他一块过来就可以。同志，往边儿也行，别着急。所有的非动车，你看他们怎么走了。

0: 快速公交站点，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尤其到了周末更是人车聚集。正因如此，一些电动车驾驶员为图方便快捷，容易忽视交通规则，其中在人行道上骑行的违法行为尤为突出。
1: 稍微等会儿，
2: 下车催行。
1: 因为这点您看嘛，人行道，您去取餐吗？刚才？
2: 对。
1: 咱下车，前面挑个头，这就正常行驶的。下回咱推行这100多米，但下回咱别骑行，骑行的话是不行，人行道骑行是违法的。咱受气推过去，先下车吧。
3: 这不是绿灯吗？
1: 是绿灯没问题，但不能光看灯。您看他们怎么过了？所有车辆啊，一啊都是北向南走，奔南方走可以。你要是想奔北走，你看马路内侧了吗？中心线的右侧骑行可以，中心线左侧是逆行了。所以说下回怎么过？如果从这图方便推行过来，从那边推过斑马线。别的，头盔咱受累得该戴戴了。首次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会是教育纠正不做罚款，但是手机号码得受累跟我说一下，下回的话就不行了。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租的房子到期后没找到合适的新房，就跟房东口头约定继续租住，等我找到合适房源可以随时搬走。之后又交了半年的房租，4个月后我准备搬走，房东却说我违约，拒绝退还剩余2个月的房租和押金，请问这合理吗？
6: 不合理。民法典明确规定，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全先生与房东在原租赁合同到期后，仅通过口头协商续租事宜，没有明确约定啊租赁期限。房东呢也承诺全先生可以随时搬走，因此本次续租属于不定期租赁。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定期租赁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当在合理期限前通知对方。本案中，全先生已经提前通知了房东，不存在提前解除合同或者违约的情况，所以房东应当退还剩余的房租和押金。
4: 观众崔先生家房屋临街，单元门面对街道，日常出行的不需要通过小区大门，也不使用小区的门禁系统和内部的公共区域。那崔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不可以。物业公司啊，为整个物业管理区域提供综合性服务，服务的范围涵盖全体业主。即便崔先生因房屋的位置特殊，对公共区域的使用频率较低，对部分服务的感知较弱，但其房屋的附属设施、公共管线的正常运转以及小区整体环境的维护，仍依赖于物业公司的持续投入与管理。物业服务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整体性，业主依法缴纳物业费是基于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个体对部分服务项目利用不足而否定其整体价值。因此，崔先生不能以不使用小区的门禁和公共区域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1: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
0: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2: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钱嘛。咱们的时尚中是圆形，
3: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0: 天地与它绝境，
1: 如果不管它，这棵树肯定就死了。
0: 是谁将他扶持？
4: 抬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郁郁葱葱的。
0: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这幅画真美呀！
6: 你看他们的姿态。
7: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8: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5: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何义庭里的甘霖思路缜密，研判案情干脆利落，是北京金融法院绿色金融团队的负责人。可鲜为人知的是，在他接触绿色金融领域之前，他和他的团队曾面临多大的压力和挑战。
1: 因为很多知识我们是特别陌生的，完全此前没有接触过，比如说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能资源减排量，这都是什么意思？其实当时是就是很不了解的，所以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因为我们必须要深入行业，了解产业，对接企业。
0: 简单来说，绿色金融就是专门围绕环保、节能、新能源领域产生的金融法律事务。这类案件涉案标的动辄上亿，案情复杂，影响面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1: 案件标的大，其实就意味着风险大、责任大、影响大，轻则会就是影响一个企业的经营，重则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就业啊这样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我觉得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可能有可能会办理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甚至于流失一片就业。
0: 不久前，一起标的数亿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北京金融法院开庭审理。
1: 那么这个企业呢，它当时呢是用它的这个电站的设备进行这个作为租赁物向那个金融机构呢进行一个融资。那么在它到第31期的时候呢，企业呢可能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就是欠款不还。如果说你没能按期足额的支付某一期的租金，或者说你出现了其他违约行为，那么我金融机构呢是可以要求你所有的贷款全部一次性到期，立刻还。
0: 一边是合同约定，一边是企业生存与绿色发展，看似简单的违约纠纷背后却是两难抉择。
1: 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的案件的审理思路，判定这个企业违约了，让他一次性的偿还全部的欠款的话，那么可能带来的后果呢，可能就是这个企业资金链。

0: 上就断了，有可能会马上就进入到破产。
1: 为了不让一个有前景的绿色企业倒下，甘霖和团队选择了最用心最费力的方式调解。
0: 调解一个案子比我们做一个判决其实难多了，特别是又涉及到金融机构，现在我们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这个金融监管审计，它是非常慎重的。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案件差不多了，就是快调成功了，但是突然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条款，比如说还款期限没谈好，然后这个调解调了几个月就崩了，
2: 就打破这个平衡了。
0: 对，等于说当时你就会有很挫败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又感觉又白费了。
1: 为了找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点，北京金融法院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邀请行业专家共同参与，共同为涉案企业把脉问诊。在法官的耐心沟通与专业推动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既保障了金融债权，又给了企业喘息和发展的空间。一案解，百业兴。甘霖带领团队精准审理涉光伏、风电、碳交易、绿色信贷等各类绿色金融案件，标的总额超百亿元，成功挽救多家新能源企业免于破产。
0: 我们目前呢是和北京那个绿色交易所呢是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对接，把它呢作为我们就是金融法治协同的一个平台。
3: 绿色交易所与北京金融法院的合作呀，为绿色金融的法治化发展搭建了重要的阵地，共同设立了绿色金融司法实验室，作为法治协同的创新平台，为推动环境权益市场化、金融化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1: 从陌生到熟悉，从探索到专业，甘霖带领绿色金融审判团队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金融审判模式，书写新时代金融法官的使命与荣光。
4: 今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增强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日前海淀区在五棵松华西广场举办了文明畅行出行有范儿非机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日活动，以条例解读、倡议发布、骑行体验、互动打卡等多种形式，引导市民共同参与文明交通建设。
5: 这边是非机动车的那个驾驶体验，通过在这个机器上体验非机动车在路上行驶和不同的各种路况，提升驾驶人的安全意识。
6: 现场设置趣味互动体验区，通过模拟醉酒骑行、头盔规范佩戴竞赛、实景道路骑行等沉浸式项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中掌握安全出行知识。
7: 绿色出行，出行戴头盔不逆行。
8: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爸爸妈妈一起戴着头盔，然后也不要喝酒，这样的话就能更安全。
9: 特别像我们这种一直在路上骑行的，肯定这个头盔也要佩戴的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五步一戴，也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安全着想嘛。
10: 让我们以新条例实施为契机，党员争先，全民参与，常态成效，久久为功，共同规范骑行，守护出行平安，持续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6: 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海淀区委宣传部发布非机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面向市民、外卖骑手、高校学生等群体发出守法倡议。
11: 今天呢，我们海淀交通管理支队会同区委宣传部组织这次活动，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普法和宣法，让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家庭知道我们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知道有哪些调整。第二呢，就是我们还希望传播和倡导，我们文明的城市交通呢，依靠我们全社会的共治和共建。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严格管理，因为新的非机动车条例呢，对外卖啊、即时配送等等这些平台企业也明确了具体的职责。
6: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新规内容，明确了法律红线，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社会知晓度，增强了市民交通安全法治意识。
4: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了出行高峰，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

0: 行时的交通安全，游山玩水时的登山安全，逛旅游景点名胜古迹时的园区安全，入住民宿酒店时也要注意消防安全。
1: 每年五一来潭柘寺景区游玩的人都很多，游客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火柴等火种是古建景区很大的流动安全隐患，守住入口是古建防火的第一道防线。
2: 随时都是两个人在值守，然后这个有那个火种收集箱，都禁止游客把打火机啊、火柴啊，然后那些火源带进景区。
3: 带火种的师傅啊，师傅那个安全带上两包，请进。
1: 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火种一律禁止带入景区，可以存放在景区入园安检口，统一登记暂存，离场返还，从源头杜绝明火入园随意用火的风险。
2: 最早的山门，
4: 这有多少年了？
2: 1700多年
4: 。
2: 对。
1: 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也是北京市重要的佛教场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室内共有635间殿宇，大部分为砖木结构，四周山林环绕。如何防范火灾是寺院的重中之重。
2: 古代的时候，然后用来寺院灭火的主要工具。
5: 香炉点香的位置都采取什么消防的安全措施？
2: 我配了消防桶，在就近就有水源，然后还有灭火器，再加上两次。这个主要店副师傅负责，然后每天都有两个人在这儿，就是看护香炉。
5: 持这香能不能进咱们这个就是大殿内啊？
2: 这个不行。这个是禁止是引燃香的，这个香随意走动的，燃着的香必须放在香炉里。我们是3级风以上，然后就停止燃香了，把香炉盖都盖好，然后又派专人来看守。我们每天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关店门，就是已经停止就是游人进入景区了。把香炉里边的火源全都灭了以后，然后把香炉盖盖好，我们有专人的检查。
1: 作为祈福圣地，上香燃烛的香炉附近是防范重点，配备专人定点看管，全程监督游客上香流程，引导游客规范祈福，文明焚香。
5: 明火是绝对禁止进入古建筑内的，像他这儿这些蜡烛啊都是电子的，都是用的 LED 的弱电进行了照明，
6: 远处看见跟火苗似的。
5: 对，还有就是要看这些经幡啊，这些绣的这些布啊，有没有和这个照明发热的热源距离过近，这样容易引燃。
2: 这个建筑本体是文物，就中间这个佛像，都属于文物。
5: 大殿里的消防自动报警设施有这个烟杆在这个房顶上装着，这个场所还额外加装了具有这个热成像功能、火灾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发现火灾了以后第一时间报警。
1: 古建筑内部用电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潭柘寺的各大殿均采用弱电照明系统，游客看到的佛像周边的蜡烛火苗是冷光源模拟的，视觉效果逼真，但不会有安全隐患。
2: 每一个古建上面咱们都做了避雷设施，因为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然后遭雷击以后会容易发生火灾的。
1: 潭柘寺的每一处角落都藏着岁月的痕迹，从400岁的玉兰到1400岁的银杏，从公主拜砖到康熙御赐螭吻，皆是独一无二的镇寺之宝。
2: 这棵银杏树是1400多年，现在就称为帝王树。
1: 大雄宝殿东侧的帝王树更是潭柘寺的活化石，这棵唐代栽种的银杏树，树干粗壮到6-7人才能合抱，树龄超1400年，它不仅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银杏树之一，更见证了从唐到清的朝代更迭。如今枝繁叶茂，每到深秋便满树金黄，成为潭柘寺的标志性景观。龙王殿檐下的石鱼是潭柘寺最具趣味的文物之一，这条长1.5米、重75公斤的石鱼，百姓摸之可治病，头疼摸鱼头，腿痛摸鱼尾。 节前，潭柘寺景区联合属地消防救援站组织全体安保。

0: 运维服务人员开展实战化消防演练，演练模拟大殿前香火引燃杂物，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使用消防栓出水扑灭初期火灾。
1: 我们配备的灭火器一个共是230个，然后还有44个消防井。
0: 千年古建，百年守护，文物古建筑易燃修复难，一旦发生火灾，损失不可逆。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游进入古建筑景区，自觉配合安检，主动上交火种，文明规范祈福，遵守景区安全规定，人人绷紧安全弦，共同守护文物古迹。
2: 登高望远可以锻炼身体，陶冶心神，但是啊，咱们别去那些未经开发的野山探险，因为那里的地形险峻，信号薄弱，气候多变。最近北京门头沟就连续发生了多起游客因为擅自攀爬野山导致的迷路坠崖被困事件，消防部门昼夜救援，代价沉重，更有违规者被依法追偿巨额费用。
3: 接着点声。
0: 2026年4月12号，一名35岁男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攀爬野山时，不慎失足坠落50米山崖，半清醒状态下被困陡坡。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担架、无人机定位索降救援，耗时近4小时才将伤者转移到山下。
4: 没事啊，
3: 兄弟，没事啊，
5: 要不然姥姥没有谈资，
4: 没事
5: 儿，
4: 有的不知道说啥，
6: 有咱吹牛去，
3: 慢点
6: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
6: 谢谢。
0: 此前，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探厂村沟西500米，6男7女13人进入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因大雪封山被困。每一起被困都牵动着大量救援力量，消耗巨大公共资源。
7: 阿姨趴着下快，趴着下简单，你不用使劲，然后腰也不用使劲。
0: 2026年1月17号，门头沟区豹子岭发生惊险一幕，一对夫妻冒大雪攀爬野山，不慎坠落山崖，丈夫肋骨骨折，妻子腰部受伤无法动弹。当时气温低至-12度，大雪封山，路面湿滑，救援人员顶着严寒，历时38小时，滑降18处断崖，才最终将两人救出。因违规涉险，这对夫妻被依法追偿10000余元救援费用，成为门头沟区首例野山涉险救援追偿案例。
8: 从小红书、两步路等 APP 上发现一些人迹罕至的路线，就为了满足自己好奇或者说独特的心理，然后3天2夜结伴就贸然进入。
0: 数据显示，仅近期门头沟区就已经处置野山被困警情10余起，成功解救被困人员10余人，救援耗时最长的达48小时，而这些救援本可完全避免。
2: 假期除了游览名胜古迹、登山安全之外，住宿安全也尤为重要。酒店一旦发生火灾，正确的逃生自救那就是保命的法宝。
9: 消防的叫水喉，
10: 这压力够啊！
9: 哎，压力绝对够。
0: 毗邻潭柘寺景区的紫阳山庄客栈是周边热门旅游民宿。
9: 这里面都有，咱们员工会使这个吗？
11: 对对，会使。对，咱们这个24小时管家。
9: 我们打开这个面罩前要看这个包装袋密封是否完好。如果这个密封被破坏了，它这个滤芯儿啊，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效了，达不到这个有效期3年。然后使用前要注意把这个灰器上的这个塞子拔掉。它里边还有一个塞子，如果不把这两个塞子都拔掉的话，是无法正常呼吸的。然后戴了这个面罩，反而会有危险。戴上面罩以后，拉这个袋子，把这个面罩收紧。然后左侧的这个是单向阀，然后不需要操作。这如果把这个拧掉了以后，这个相当于。空气就从这儿进入了，它本来的功能啊是只能出气不能进气，
12: 就给破坏了。
9: 对对对，把它滤的过滤的功能给破坏了。
0: 防火监督员现场强调，民宿必须以

0: 严禁客房内摆放大功率电器，杜绝卧床吸烟等危险行为。
1: 那个地方其实有个简单的操作台，就早餐的时候基本上在这做一些加热，
2: 然后注意那个油烟道要按照咱们那个规范要求定期清洗。
0: 在此也提醒市民，假期入住民宿也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用火用电，共同守护假期平安。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在婚后曾一起向银行借款100,000元，后来我俩离婚了。当时约定这笔债由我前夫王某个人偿还，可现在银行却一直催我还款，我能拒绝吗？
5: 不能。顾女士与王先生共同向银行借的100,000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尽管双方离婚时对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是两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债权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因离婚而免除一方的责任。银行呢，作为债权人仍有权要求顾女士还款。顾女士在清偿共同债务后，有权基于离婚协议向王先生追偿。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
7: 湖南北上游，
6: 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2: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
1: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3: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嵌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4: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1: 天地与它绝境，
2: 如果不管它，一粒树肯定死了。
1: 是谁将他扶持？
5: 抬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郁郁葱葱的。
1: 五月二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你这太酷了，我就在这直颤。
8: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9: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8: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10: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8: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11: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8: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五一假期特

0: 特别节目《清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今天呢，我们要说哪方面的妙招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家的一些饮食习惯相关。你是怎么吃东西的？你吃完了东西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能做到一日三餐按时吃饭吗？早餐、中餐、晚餐定点吃，你能做到每天和家人吃一顿饭吗？你能做到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不看手机，不看视频吗？你能做到如果参加聚会或者是饭局不饮食过量吗？你能做到在平时正常吃饭正常分量的情况下，会不会胃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情况？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哦，这五题如果放在您自己身上，你能够做到吗？
1: 趣味小调查，围绕大家日常饮食习惯设置了五个直击生活细节的小问题，现场30位观众的答案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第一个，最简单的按时吃饭，真正能坚持做到的竟然只有5人，这事儿有这么难吗？年轻人工作忙压力大，经常错过饭点还容易理解，老年人退休了为什么还不按时吃饭？统计还显示，半数人吃饭离不开电子榨菜。
2: 就是吃饭的时候看手机，就是当时饭是热的嘛，但是看手机看了一会儿，饭就变凉了，然后一冷一热会胃痛，然后就会想吐这样子。
0: 有没有尝试过就专心致志的吃饭？
2: 会好一点吧，我觉得可能。
1: 亲友聚餐更是不吃还好，一吃必多。
3: 有的时候晚上啊，经常跟闺蜜呀、朋友啊聚餐，重油重盐吃的这个比较多，然后呢就经常会晚上的时候这个烧心，然后胃酸反酸，直接躺下会非常不舒服，我就会坐起来喝点温水，有的时候甚至会就是催吐的一种方法，吐出来，吐出来以后呢，就感觉舒服很多，不是很经常，但是偶尔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0: 明白了，好的，谢谢您。
1: 不良饮食习惯多久会伤害肠胃？究竟按月还是按年？今天养生堂特邀权威专家团，从西医诊疗、中医调理、营养搭配三大维度，全方位为大家献上专业养胃妙招。
0: 是不是很好奇？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吴奇，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孟孟，欢迎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技师沙怡梅，欢迎三位老师。这是我们的高颜值天团，您好，孟主任啊，吴主任好。沙主任好。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是的，我们请到了三位中西搭配的专家呢。当然了，回到一开始跟大家聊的这个能不能的问题，先问问孟主任，怎么样？您能做到吗？
4: 哎，就这个第一条我都做不到，就每天因为要出门诊，就我门诊的时候，基本上中午看完了已经快1点了，就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按时吃饭，到晚上也是。甚至有患者会问我们说，你作为消化科医生也会胃难受吗？你也会胃疼吗？我说那是当然了，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因为看不完病人就吃不上饭的时候，胃有的时候会有点胃酸呀，或者是觉得胃里边空空的，有点隐隐丝丝拉拉的疼，所以我就在我的那个抽屉的小抽屉里边拉出来，会备了一点点苏打饼干或者烤馍片，然后临时可以吃一吃。当然了，身体里边有一个反酸穴，就是如果您一旦出现了反酸烧心，在不吃药的情况下，您怎么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你的症状？
0: 怎么弄呢？
4: 就是中医里边说的内关穴。
0: 内关
4: 对对，用自己的3根手指，然后啊搭在我们自己的腕横纹上，然后正中的这个穴位啊，就在这个胳膊中间啊，腕横纹上3指，也就是2寸，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摁上去的时候会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它就是我们人体里面一个专门治疗反酸烧心的开关。所以当您面对这个症状不吃药的时候，您也可以摁起来试一试，这是我自己试验起来比较灵的一个穴位。
0: 太好了，而且左右手都有啊。
4: 对，
0: 因为其实现在反酸烧心的人特别多，
4: 对，
0: 特别喜欢像您这样。

0: 活人感十足的医生，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医生有很多的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但是医生的身体和我们普通人的身体的构造也是一样的。那女孩子今天刚才跟我说她只有19岁，我回想了一下，19岁刚刚高考结束的我，好像从来也没觉得胃会不舒服，想吃凉的就吃凉的，想吃热的就吃热的，好像觉得自己特别精躁。但是她却说，因为她喜欢边看比如说短视频啊，或者看其他的东西边吃饭，饭会凉了以后持续时间太长，会导致胃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三位老师分析分析，她这个是有问题了吧？
1: 这个就特别明显，你看了视频，咱们的大脑神经就自动的让胃放缓了，也不来投入消化酶，它也不蠕动，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不消化，你不停地往里吃，它就积在里头，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要实在太忙，你一定记住啊，头10分钟刚刚开始坐在那儿吃的时候，这10分钟一定是专心吃饭，这样呢就不受自己意志所转移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呢就会协同作用，一方面呢让胃蠕动起来，咱们的平滑肌迅速蠕动，同时呢咱们的一些消化酶也开始分泌，分泌到足够程度，至少要10分钟以上，才能保证咱分泌到这些东西，咱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这时候你要太忙可以再拿回手机，但至少要10分钟。
0: 因为注意力的分散而引起我们的消化不良。我们今天在养生堂的现场还要教给大家一道非常适合我们在5一假期期间大家一起享用的美食，这个负责由沙老师带来，沙老师不是自己做，沙老师还请了帮手，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趣，而且非常的实用。那我们请沙老师先去准备一下好不好？来，谢谢，我们把掌声先送给沙老师。那我们回到第5条，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正常吃饭，吃的量也很正常，可是胃还会出现不舒服的，到底胃怎么了？
2: 这里头可能更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胃动力的不足。正常的呢，我们胃动力足够的时候呢，那在餐后的1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再多一点，基本上能够把胃内的食物能够排空。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来看脚下。来看哦，
3: 让胃来消化我一会儿。
0: 现在我们孟大夫在这个胃里是吧？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胃的一个形状。那从上面呢，食管跟胃的交界呢，我们以往呢叫做贲门，食管胃交界部。
0: 我被吃进来了。然后我们再努力继续往前走。
2: 那现在胃的蠕动波呢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食物呢应该顺着这个方向呢就能被送到12指肠里面了。但是现在呢，大家也能看到，蠕动呢在减慢，减慢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最后就不动了，
0: 就不动了。
2: 不动了以后，可以看到这个黏膜呢就充血，变红了，慢慢的甚至于会有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也是整个的胃动力不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像您和孟大夫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我们俩刚才演的很有戏剧性，但是真的会在内镜下会看到有这么多食物残渣囤积在这里，然后周围是我们刚才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又有出血啊或者糜烂的。
2: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镜下呢能够看到很明确的胃的蠕动波的，它就像那个我们看那种浪花似的，它往里头往胃腔里头的蠕动，然后顺着从上头贲门到幽门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再往下走，这样是能够看到很清楚的。那对于这个胃动力不好的人呢，其实我们进镜子了或者用这个我们的内镜去点触他的胃黏膜的壁了，他都没有一些反应。胃内呢甚至有我们叫素食，就是隔夜的食物啊，那进去以后确实就是能够看到的，就是还没有被消化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吧食物都能看到，所以这个呢就代表他的胃动力就很差了。
3: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那个我们叫他蘑菇爷爷，那个老年人是因为恶心呕吐来的，当时 CT 室报的就是可疑肿瘤，然后建议我们做这个增强的检查，然后要求我们做这个胃镜，然后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个老爷子呢那天想吃一碗面，他面呢想在里面放点香菇， 但是他用的是干香菇，他没有完全泡发，他就煮在他的面条里了。然后我们在他的幽门口发现插着一根蘑菇，对，而且他那个香菇那个饼是直接插在幽门里的，然后他那伞盖

0: 像个盖子一样给盖住了，
1: 对，像个阀门一样的。
0: 对，然后最后我们把那个香菇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之后，然后给家属看，说不是肿瘤，家属特别开心，问我们说：“大夫，我能收藏这个香菇吗？”我们说：“可以，你可以把这个香菇带走，而且是完整的被泡发了的。”
2: 是，嗯，这只有胃镜、内镜的医生能够看
1: 到
2: 这种。
0: 对，
2: 其实奇奇怪怪的症状，
3: 但是到底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西医讲的所谓胃动力不足呢？我们也可以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一会儿讲到的这些症状您也出现了，你想提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提醒您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问问吴主任吧，我们来看看自测我们占几条。一，饭后的饱胀感经常持续2个小时以上，饿的时候吃了饭，吃了饭一直2个小时，本来应该快排空了，结果还是很饱。
1: 是。
3: 第二，没吃几口就感觉饱了。第三，容易嗳气反酸。第四，总感觉食物堵在胃里下不去。
1: 对，这四条呢，如果您自测的时候有2条，我们认为就有胃动力不足的这个情况了。餐后饱胀感经常持续2个钟头以上，是我们吃了以后的食物呢没有办法在胃腔里头顺利的进入到12指肠里，它总是在胃腔里，所以我们会有这种饱胀感。那这个呢，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叫早饱，实际上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胃的蠕动力差了所带来的一种感觉。那容易有嗳气，有反酸，这是反流的问题啊，总感觉食物呢是堵在胃里下不去，这也是跟实际上跟上面是一样的。
3: 占得越多问题越大。我们今天在养生堂的现场，我们还专门征集来了一位姓刘的女士，刘阿姨就说啊，自己的胃啊有老胃病好多年了，我们来问问她具体的情况。掌声欢迎刘阿姨来到舞台中间好吗？这些症状您有哪些啊？
4: 这些症状，第一条吧，第一个饭后饱胀就是特别厉害，就吃上了以后特别饱，感觉
0: 特别饱。第三个您是不是也有？
4: 对，第三个也是，胃酸反的厉害，
3: 那阿姨您的食欲怎么样？食量怎么样？
4: 食欲要是一犯病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吃不了了，只要是不犯病的时候还行，还可以，
3: 还行。那特别难受的时候，您有什么方法缓解这个疼痛吗？
4: 缓解的是我经常吃这些药，
3: 有这些药都是您常，
4: 这都是我常吃的。山楂丸刚开始得的时候，就是难受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点，吃一段时间，感觉不好用的时候，我再换药。
3: 换药，换了什么？
4: 换的是健胃消消丸，这经常吃。这个经常吃。
3: 现在也经常吃。
4: 我经常吃这个，现在也吃。
3: 有用吗？
4: 有时还行。有时还有点用。再一个，这个比较有用，这个药。
3: 这个
4: 就
3: 咀嚼片，
4: 它这个就是治这个反酸。
3: 对，
4: 有时酸的厉害的时候，我就吃了它。
3: 铝碳酸镁咀嚼片啊，
4: 对对对对对，
3: 抑制酸的。
4: 对，抑制酸的。
3: 然后会吃点益生菌什么的吗？
4: 益生菌我也吃了一段时间，吃的不长，但是
3: 这老胃病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药都试过。
4: 对，我这一般的药我基本上都吃了这几种。
3: 导演告诉我您还有自己的小方法，比如说揉揉哪儿，捏捏哪儿，是吧？
4: 我是经常看养生堂，因为每天我到5点半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开，我就看啊，看了以后吧，他有一次就是不知道哪期我就忘了，我就揉这两个手的这个大鱼际。一面揉100下，揉搓，一面揉100下，完了之后就缓解了，缓解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没吃药，我就一不行了我就赶紧这么就揉这儿，
3: 不吃药效果都还可以，
4: 还可以了，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0: 我想问阿姨一个问题，阿姨有没有做过胃镜？这十多年的这个，
4: 做过，2年前嘛，做了一次，它是就是胃边上面有一块红肿，有一块红肿的地方。完了，当时也是医生给我开的都是西药，我从来没吃过中药。
3: 他有没有说红肿是什么？
4: 他说是炎症。
3: 炎症，
4: 就是炎症，所以说一说炎症我就没当回事儿。
1: 那个报告上写没写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胃黏膜有没有一些萎缩和肠化的情况？它是跟我们的这种功能跟我们的衰老呢是直接有相关的。还有呢，其实也很重要，它您说的胃的上部有红肿，那这个呢是，提示我们，一个是有炎症，第二个是还要，基本上我们要取个活检再看一下，一个是炎症到什么程度，或者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些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要除外一些是胃的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些我们都得做到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以前他呢是做过活检。

0: 检，
1: 嗯
2: 嗯，
0: 做过活检呢，它也是就是说，没有那刚才你说那什么胃肠、嗯、什么
1: 萎缩和肠化，
0: 没有那个。
1: 嗯，
0: 他也说是炎症。
2: 您说的以前是两年前的这一次啊，
1: 两年前。
2: 你去复查就好。
1: 对。
2: 那我们也请孟主任分析分析。
3: 一点表扬刘阿姨，因为她去做了检查，明确了诊断，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第二个呢，可能这些药刘阿姨你看换了好多种嘛，刘阿姨说我先吃这个，这个不行我就吃那个啊，所以这个胃病有的时候她说我这会儿这个药有效，那会儿没效，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我们每次诱发胃不舒服的原因它也不尽相同。但是哎，刘阿姨还有一点特别好，说我看我们养生堂的节目，哎，我们寻找一些
1: 对，看
3: 我们养生堂的节目，说
1: 很有成果，
3: 对，很有成果。就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个观众朋友就问说，哎，那我们胃不舒服，为什么我们搓手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呢？其实这个穴位，这个刚才刘阿姨搓的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手的大鱼际，在中医里面它有一个穴在这里，叫做鱼际穴啊。鱼际穴在哪儿？怎么找呢？就是我们第一掌骨中间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第一掌骨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2: 我帮您拿着。
3: 它这个穴位在哪儿？它其实是对，它其实是我们手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那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手太阴肺经这一个肺经上的穴怎么能管我的脾胃功能呢？哎，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示意图。手太阴肺经它分体表循行和体内循行，体内循行是从我们的中焦啊发起，下落大肠，上至我们的咽喉和气管，在我们体表循行呢，是从我们的这个，我们说从胸沿着腋下，然后沿着我们的小这个小臂的这个内侧走，所以它其实有一个穴在这里，叫做鱼际穴。那为什么肺经上的穴能够治消化科的病？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讲了一个词叫做脾虚气滞啊？就里边是有个气啊，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我们说胃肠动力不足，那这个动力在中医里边就是我们的气啊，这个气一旦出现了问题，它堵在这儿了，它不就是觉得胃不舒服吗？往上反就是反流，下降降不下去就是胃胀。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说肺是干嘛的？我们说每天要呼吸。在中医理论里边认为肺是主气似呼吸的，所以那肺干嘛？肺叫肺主一身之气，您这一身的气都跟肺有关系，那我摁一摁肺经上的穴，它其实它有疏通上焦气机啊和胃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您把这个堵在这儿的气哎给它疏散开了，你就觉得哎摁完了以后感觉还挺舒服的，而且关键这也不用吃药，也没任何副作用，您在家里一旦不舒服您就在家搓搓手，哎感觉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工作比较忙啊，饮食不规律，吃完了以后觉得堵在这儿了，又没时间去看医生，您就揉一揉，哎。
1: 平常确实也比较忙，可以这么练练，我觉得，对
4: 对
1: 对, 对，如果有这症状，
4: 对
1: 的。对，
4: 因为吴主任一上来就反省了，说这几个坑他都踩了哈。
1: 对对，
2: 比如说刘阿姨，她其实已经会这个方法了，
3: 嗯、
2: 她在用药方面已经有取舍了，她说我用这个方法就好，但她的这个胃的问题其实还存在。
3: 嗯、
2: 您给她未来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因为其实这些药都是我们外在的动力，然后我们其实治疗，无论是中医治疗也好，西医治疗也好，目的不是让您一直吃药而缓解症状，我们都希望停了药之后，哎，我这个症状，我不难受的这个症状是能够，我是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的。那其实一会儿我们就有相应的小妙招告诉您怎么来帮助您缓解您的胃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我知道吴主任准备了一个小妙招
2: 啊，太好了。那刘阿姨您先别着急，好好的听一听，我送您一份礼物，刘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刘阿姨。
0: 谢谢。
2: 那您先再听一会儿。
0: 好，
2: 谢谢刘阿姨。
5: 其实胃病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想远离胃病困扰，就要对照一下节目，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2: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3: 嗯、
2: 如果要在家有这样的药材的选择、
3: 嗯、
2: 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有一些药物是会掩盖您的症状的，比如说我们吃了抑酸药，我觉得啊我的胃不疼了，不反酸了，但是我们真的在临床遇到过，自己在外面去买了一点抑酸药物自己吃，但是反反复复好不了了之后，过了半年之后再复查胃镜，发现其实是一个肿瘤，然后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这种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第一点就是如果您出现了某一个症状，每周至少发作2次，而且持续2周以上，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或者 者您自己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我调节饮食，我已经好好吃饭了，我也不吃凉的了，我这个症状还在的话，那您要提高。

0: 警惕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要去明确诊断。当然如果您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黑便呀、消瘦呀、急性腹痛啊这些问题，就要及时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如果像刚才这几种其实都是消化科特别特别常用的这个药物，我就比较介绍 中药吧，像这个大山楂丸也好，健胃消食片也好，都是来帮助我们缓解比如说临时吃多了，我们把它可以当成一个救急的药，甚至有的家里面会把这个大山楂丸给小朋友当做一个零嘴吃，吃一个，因为小朋友特别容易食积化热，一化热了之后就容易咳嗽，就容易外感啊，所以就是大山楂丸也好，健胃消食片也好，您都可以当成一个您自己的一个急救用药。又吃了顿自助餐，实在是没控制住，扶墙进扶墙出来的啊，您就临时整两片，这是可以的。对，
1: 您说到这，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生活小意识啊，大山楂丸我是强推给了我的爸爸，做了胆切除手术。那大家就知道，其实没有储存胆汁的地方，它的消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特别容易胀气。它都有自己吃那个什么山楂片儿、山楂条、果丹皮的习惯，果丹皮的含糖量比可乐还要高。我拿数据给他一看，他说那我吃什么呢？我说我们养生堂经常给大家推荐大山楂丸，可以消食积。哎，我爸爸特别听话，发现自己胀了以后，他就给自己来一小丸，他觉得好多了。
0: 对对，
1: 这个方法可以用吗？
0: 啊，是可以用的，因为胆囊切除之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其实就是一个是因为没有地方储存胆汁了，所以他肝脏分泌了胆汁之后，就自然顺着我们的小肠流到我们的肠道。道理了，所以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啊，尤其是吃了这种脂肪类食物，因为胆汁是干嘛的？是要消化脂肪类食物的，所以他一旦吃了，比如说相对肥肉啦，或者吃点这种油炸的呀、油腻的食物，就觉得消化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山楂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患者会因为胆囊切除了之后会拉肚子，就是消化功能会变弱。中医里面讲，那就挨了一刀了，那正气虚了呀。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山楂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我看还有这个不同的西药，这西药得请吴主任讲了。
1: 好的，吴主任您说说。
2: 主持人说的这个铝碳酸镁片，这是在胃内呢，它化开了以后，它是一个到胃里头就崩解开了，崩解开了以后，它跟这个液体胃液一结合以后呢，它能够在我们胃黏膜上生成一个保护层一样，就像我们在墙上刷了一层保护漆一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所以刚才那位阿姨说，这个胃疼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吃这个很有效，这个就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一个作用。那这边这个多潘利酮，它是一个我们上消化道的一个胃肠动力的药啊，能够就是加快我们的这种上消化道的一种蠕动啊。
1: 也就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可以，如果症状确认了以后，我们再相应的吃这些药。
1: 对，我们专家讲的都很严谨，因为无论是吴主任还是孟主任，我们都强调我们得排除真的是胃长了东西，所谓器质性的病变，这个很关键哦。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胃部不适的症状，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判断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药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当然今天我们除了说用药之外，我们还要教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这是吴主任、孟主任，包括我们的沙主任带来的好方法。别着急，我们把我们的宝箱拿上来，先打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这好像小时候我们玩的沙袋，泡泡糖。我们一共有四样东西，如何来增强胃动力？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咱们一一的来说吧，先来说这个最特别的东西啊，气球。这是吹气球吗？
2: 对，我们第一个呢是要吹一下这个气球。大家呢深深的吸一口气，吸到什么程度呢？要把肚子鼓起来，就这一口啊，一慢慢的持续的往里吹啊。不要反反复复吸气那样吹，咱们就吹
1: 只用一口完全吹出来，看能吹多大，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大家先吸足一口气，好，开吹气，别急，先吸气，吸饱了，然后开始吹。好，哇，那叔叔好厉害，女生就难一点，我听到了现场一片漏气声。气用完了就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球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呢，吴主任吹的气球最小，孟主任吹的气球最大。哇，叔叔们也好厉害，这说明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练吹气球？请大家记住我们吹成的这个气球的大小，有什么样的道理？我们结合着道具啊，请吴主任给大家说明。

0: 请大家记住我们吹成的这个气球的大小有什么样的道理，我们结合着道具啊，请吴主任给大家说明。带大家来吹气球不仅仅是要练肺活量，是因为它其实和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的部位的锻炼有关系。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我们请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道具的细则。
1: 这个是我们一个

0: 日旅居体验团，看蓝银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享随行健康调理。5月10号北京出发或者是自行前往都行，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1: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单手啊去推举我们的这个沙包，或者您丢出去然后抓住，对，丢出去抓住，这样推举其实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完全可以您哎抓住。对，其实这个
2: 有一绳儿，我发现了这尾巴有好处，不会丢掉。
1: 对，就
2: 往上
1: 推举，对，
2: 丢是吧？
1: 对，为什么要往上丢？其实这个动作和我们八段锦里面有一个动作很像，叫做调理脾胃虚
2: 单
1: 举。对，那我们往上丢的这个过程，哎，那其实我们哪个地方得到了拉伸呢？我要考考主持人，
3: 膈肌。
1: 对，我们膈肌得到了拉伸，
2: 中焦，
1: 对，我们的中焦，包括我们是不是整个腹部都被我们展开了，我们的胸胁，我们的腹部都是一个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的腹部上面有很多我们中医经络循行，我们的脾经，我们的肝胆经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腹部上面去循行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其实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说到这儿，今儿呢也教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穴位，就是我们的章门穴，当当当，它有简便取穴法，就是我们反手叉腰的时候，我们大拇指摁的这个地方，这儿是不是有一点酸麻胀胀的这个感觉？它就是我们脾的募穴，也是八脉交汇穴的脏会，也是肝经的要穴，所以它主一身的气机，对于脾胃动力不足，因为气滞导致的胃胀，所以它就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但你说我在家里练八段锦有点乏味，哎，我拿一个小沙包，我就这样泡着玩，既找到了童年的乐趣，哎，我们也找到了胃肠的动力。
0: 那我们多少遍或者多长时间？
1: 一般来讲，您左右交替，每一侧30次就可以了。吃完饭了，又站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您看我们养生堂的时候，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做。哎，如果您没有沙包，您在家里拿一个小玩意儿，哎，你说我哎推举一下，哎，其实就可以，就帮助您把今天晚上这顿饭特别好的就消化了。
0: 对，吴主任，看您在这玩的也很开心。
4: 对，
0: 刚我们讲的是中医的理论，咱们现代医学怎么理解这个？
4: 我觉得这个孟主任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因为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就是神经的去有意识的去活动，到肋间肌到横膈的这样的一个去运动，然后到呼吸的，实际上这个过程中也是带动了你的这种呼吸的有加深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还挺有意思的。你看中西结合都认可，我们在家可以
1: 齐了颗粒度
0: 是吧？我其实特别好奇，我们刚才不是说吃撑了、吃多了消化不好吗？可是这明明准备的是有点像油炸的，还挺香的小饼子啊。它当中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再次把沙主任请回到舞台中间，请沙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请回来。
5: 想要养好脾胃又舍不得美食，鱼和熊掌兼得是不是一种幻想？不用刻意忌口，不用委屈味蕾，一款适合日常解馋、温和养胃的专属养生美食，马上为大家揭秘。
6: 胃动力不足呢，和我们营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啊，咱们有一些营养素缺乏导致的胃动力不足。大家啊，跟我一起来看这模型。这模型啊，就是胃壁。你看啊，这是胃黏膜，这是啊它的平滑肌。这是外部，咱们蠕动起来主要靠这平滑肌，但这蠕动的过程呢，这平滑肌如果缺乏了，自然胃动力就不足了，它就不能很好的蠕动，这样呢缺什么？缺蛋白质。咱们的营养素啊需要补充呢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保证这三大营养素的充足摄入，才能保证呢我胃动力的充足。
0: 让我们的营养素均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分享呢？
6: 我有一个细节啊和大家分享。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姨父呢90大寿，特别开心，20多口一大桌，大家呢都希望自己点的菜老人尝一尝，结果老人一下就吃多了，就胃动力不足了，回去呢又吐，然后呢什么也不能进食，短短一周多就瘦了10多斤，就家里很着急，立刻就把我叫去了，说怎么调理让他能恢复。从最初开始呢，我们只能吃汤羹，慢慢慢慢就恢复到正常饮食。像前些天我去看

0: 看他已经恢复了。
1: 到底沙老师是怎么帮助姨父一步一步恢复健康，而且是90高寿的姨父？我们来讲讲这个过程吧。
0: 第一个妙招就是熬汤，为了方便，一周呢就做出一大锅汤羹，一般呢有乌鸡汤、牛肉汤、鸡汤、排骨汤，每周换着样，因为你老让他吃一样他就不乐意了。这一锅汤呢做出来以后呢，我趁着它沸腾的状态装盒，就装到这个小盒里，就像咱小时候做西红柿酱似的，趁着它热装了呢，它就能保证呢里头基本无菌的状态，它会在上面呢迅速啊形成一白色的膜，所有的油脂就析出了。第二个妙招就是给它取出来，我要把它去掉油脂，咱们的所有的胃不好的老年人一定要减少大量油脂的摄入，因为呢动物油呢对于它的消化吸收还是很差的。另外啊，不是单独的肉汤，我把肉打成肉泥也在里头呢，所以呢连汤带肉一起吃。并且啊，第三个窍门就是啊，一定要配上菜，光吃这个汤了那营养跟不上，我呢会给它再配上这两样，一个是南瓜，南瓜里啊有丰富的果胶，这个果胶啊进入人体以后啊，它可以在胃上形成薄薄的一层膜，帮咱们保护胃，到肠道也会有这一层膜，所以啊整个在消化过程中呢，它这层膜可以帮着我们保护我们的肠胃。还有啊，萝卜缨，这老北京常吃，萝卜缨中啊含有芥子油，这个芥子油啊进入胃以后呢，它会促进胃的蠕动，并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这样我们的胃啊就有了动力，又开始动了，帮咱们积极去消化了。其实啊，果胶不像大家想的只在南瓜里或者只在一种里，水果啊也有很多果胶，看市面上能做成果酱的水果，它里头果胶都是丰富的，
1: 苹果、草莓、
2: 蓝莓
0: 桃杏，
1: 对，明白了。你看，这是我们讲到的从外来的运动的穴位的按摩的方式，呼吸的方式帮助我们刺激胃的这个力量，还有内调的方式啊，用果胶，用这种营养学的方法，让我们的胃动得更有规律，更得更有力。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哪些水果富含果胶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增强胃动力，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我们适宜的水果种类也都发给您。那我们光喝汤光吃菜吃了肉，不来点主食吗？
0: 一定要有主食，因为主食是重要能量供给，重要的一类，对老年人特别友好的就是薯类，红薯、紫薯，觉得一吃反酸，其实薯类还有两个宝，一个是山药，一个是芋头，对我们啊胃都是特别友好的。你那个小饼就是啊，
1: 这个小饼到底有什么样的由头？据说这是孟主任和我们的营养师沙老师一起联手给大家设计的。
2: 是的是的，尝一尝
1: 尝一尝。
2: 我
3: 很期待，
2: 对，我特别期待，因为我知道这个配方很好，但是我自己做的烹饪技术不行，但是我对美食的品尝是很在行的，
1: 是不是？我自己留一个，哪位阿姨想尝一尝？
2: 对，正好可以考考吴主任，这里边到底有什么。
1: 我都听到了大家吃的嘎巴嘎巴的声音。还有两个，快，谁先举手谁有福。好嘞好嘞，尝尝看，
2: 焦香酥脆，口感非常在线。
1: 刚才有幸吃到的几位观众猜猜看，里面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揭底的沙老师说有山药之外还有什么？哎，那位戴眼镜的观众您说说看。
4: 我看见里边有这个葱的这个碎片，它在这个薄脆的这个中间，
1: 好像是，
4: 然后我在怀疑它是不是有土豆。
1: 为什么？
4: 感觉跟我吃的那个薯片的味道有点像。
2: 是不是很好吃？
4: 对，很好吃，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油炸的，可能是不是就是那种，就反正它油很少，感觉摸在手上手上是不觉得油的。
1: 它很酥脆，所以它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除了山药之外有葱吗？有土豆吗？还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胃动力的同时让我们的脾胃更舒服一点？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外援，有请中国烹饪大师桂秋珍，欢迎桂大师。那咱们先说说观众猜的对不对啊？
5: 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

0: 里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哎，这个呢是提前我做好的这个，
0: 就是那个秘密武器。
2: 对，其实到这一步我们要揭晓我们那个最重要的灵魂。茴香也是我们的一味重要的药材，我们用于什么样的，这个受凉了之后恶心呕吐啊，觉得胃脘冷痛，我们有的时候会加点小茴香进去。
1: 坐在家里边用电饼铛来做这个呢，时间要在20分钟左右。这个呢就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刚才大家也品尝了，一个是颜色对吧，已经发黄了，再就是特别特别的酥脆，
2: 是，
1: 对吧？
2: 挺，不是那种梗的感觉，
1: 对，
2: 是脆脆的，像薯片一样的。
1: 对对对，你们都尝了，其实我还没尝。
0: 你尝一口，
3: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就是
2: 这个手艺，
1: 对，确实脆。
0: 虽然您加了一点点盐，但是完全吃不出来，
2: 是的，
0: 可是非常非常的，好像有嚼劲，
2: 对，
1: 是
2: 焦香酥脆。
0: 对，您这个词太准确了哈，谢谢帮助我们带来了那么好吃的美食的桂大厨。桂大厨，您给他起名字了吗？
1: 没有呢，让老师来给起吧。
2: 养生堂之焦香酥脆健脾饼。
0: 谢谢谢谢，掌声送给桂大厨，谢谢您。那请桂大厨休息一下，谢谢谢谢。焦香酥脆养生堂的小饼子，希望大家都学会了。不过刚才无论是这个食材的配比、食材的选择、食材的营养价值怎么操作，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问吴主任啊。因为吴主任刚才吃的也很开心，所以如果啊我们吃饱了、吃撑了，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增强胃动力呢？
4: 我们还可以呢有个方法，就是用我们人体自带的这种小药丸。
0: 小药丸、
4: 对，放在我们的脐部。
0: 你等会儿，为什么叫小药丸？是因为
4: 对，是因为我们的手掌把它可以做到一个像一个翻折的一个小碗一样的，覆盖在我们的肚脐的这个区域，往往顺时针的这个方向呢去一周的这样的去
0: 揉腹
4: 揉啊。它实际上呢，它是为什么呢？是顺着我们回肠到回芒瓣到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的这个我们自然的这种食物的一个流动的顺序啊，顺着这个方向在按摩，这样的话呢也能起到促进这个肠蠕动、促进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个方法其实中西医非常的一致，
2: 是的，在中医里边这个叫做摩腹法，早30圈晚30圈去促进我们的胃肠道的动力。
0: 胃肠道的动力大家记住了，尤其大横穴我们找到它揉一揉，双向调节最好。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增强胃动力，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五一出游乐，健康不放假，欢迎大家收看五一特别节目。那五一小长假期间，那很多朋友要聚餐啊，那您会不会出现说这个饮食不规律、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呢？哎，没关系，那今天呢养护我们的脾胃啊，张老师有好的推荐，要从一杯这个养生茶说起，是这样的吗？
6: 对了，我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茶啊，就是养胃香柠茶，闻起来呀有点酸酸的，像柠檬的味道。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喝这个什么柠檬茶呀，还有甚至于喝冻柠茶，它呢有点伤胃，我们老年人呢可能不太适合。我今天这一杯呢养胃香柠茶呢是热饮，其中一个就是我手里这个像个大柠檬片的这么一个东西，干的呢我是泡茶了，这个鲜的呀我给何老师了啊，你给我们做个好吃的。
7: 好嘞，来，今天呢咱们就做一个时蔬排骨包。
5: 听着就很香美啊。
7: 没错，来，你看我这现在正在切这些个时蔬的啊，现在切的是洋葱，这儿呢我们已经切好了胡萝卜了。我们下面呢先把排骨给它处理一下，因为做这道菜呢你先把排骨腌上，但是今儿咱腌排骨啊不一样啊，就我刚才您给我那样东西啊，然后呢我把它呢这个皮的部分啊给它切成了丝啊，大家看这个啊，大部分人猜不出来，我觉得啊，咱们呢腌排骨的时候把这个丝啊给它放进去，里边再放上谁呢？放上咱们大块的葱姜。
5: 何老师在腌制排骨的时候是用到了张老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养胃好物啊，是一个鲜品。我们看这个颜色是那种金黄金黄的，大家也可以猜猜看。
7: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有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
5: 它是自带香气的，
7: 没错。然后呢，咱们再来上3勺的黄酒，2克到3克的盐，来1克的白胡椒粉就行。然后用点力气给它抓一抓，这个先腌制。这个排骨做出来以后，就是又清 香又没有腥味儿。其实下一步呢，我们这儿啊有一碗水。

0: 春笋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它里边有涩味，去涩味去草酸就得是来大米啊，里边呢我们加点水，然后这个笋怎么处理呢？它不塞牙，它纤维组织比较紧实，啊，而且呢能够入味儿。切着的手法上面就有窍门啊。这个整个把它破开以后，然后把它翻过来，用刀怎么样拍一下？哦，你看一拍，哇，它自然而然的成两根儿。然后这纤维组织呢也都怎么样呢？也都断裂了、在使用这个笋的时候，来再斜刀怎么样呢？把它切成这种块儿、这样这笋呢就特别容易入味了，入到我们这个米汤水里边去，用这个水去煮制，还能让它的清香味啊充分的释放出来。春笋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煮制5分钟左右。
1: 在焯制春笋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这个很应季的春笋啊，那它对帮助我们养胃有好处吗？
2: 我们这春笋，它是帮助我们消化，有很好的消食的功效。本来我们有些老年人吃完一些肉啊，总会有一些啊，怕一些滞腻在胃中，对吧？不舒服，让春笋呢帮助消化。
0: 咱们就把这个还有圆白菜啊，我们把圆白菜呢也给它切成这种角，就是跟排骨呢要相得益彰。在这个整个的五一期间，是不是就把那个吃好多大鱼大肉的腻给解了？这个笋呢，咱们也基本上焯制大约5分钟了，然后直接把它捞出来。然后呢，咱们制作的时候呢，现在是开始煎排骨，少放一点油。这个煎排骨的时候就是清煎，一般情况下直接往里边放上一点大料，然后放上一小块桂皮，不要多啊，因为吃的是它的清香味道。如果你要先煎这个大料和桂皮，你再下完这个再一煎，大料跟桂皮这些香辛料一糊了，可就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1: 好，
0: 然后咱们用中火来煎制，然后这几样食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这几样食材在下锅的时候，关键点就是什么时候往里边放啊，排骨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再来下这些食材，这些食材的先后顺序是什么？这是做我们这套菜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点。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烹饪呢也非常的有这个讲究的。那同时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杯养胃香柠茶呢，同样也很有讲究，对不对？张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其中的一个好物呢？哎，
2: 没问题。我们看大屏，看我们这第一个是什么？你看是佛手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名字哈、香柠茶，柠啊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就是这个佛手的味道。它是一个疏肝解郁、理气止痛这么一个作用。吃进之后呢，觉得肚子里呢的蠕动会增加，哎，帮助我们消化，改善这胃胀啊，或者说吃一点就饱了，这么一个脾胃运动差这么一个现象。
1: 那说到养胃啊，很多朋友会有误区，认为这个喝粥是能够养胃的，但其实有一类人群是不适合的。但是今天张老师呢有一个秘方的一个特别的粥，那是什么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那我们看一下锅里面啊，现在这种排骨的那种焦香已经出来了。
0: 对，直接把这个胡萝卜一定要跟油一起煎一下啊，下笋啊，笋呢是不容易熟的啊，它可以多的去怎么样的炖煮，越炖煮越香越好吃啊，
1: 让它更好的入味儿。
0: 没错，放点我们的特别好的黄酒啊，来老抽、生抽、酱油，生抽先略炒一下啊，炒至颜色均匀以后，直接的加谁呢？加我们的开水。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要加进去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腌排骨的这个丝儿上边，
2: 大柠檬。
0: 这个丝儿呢，我们是怎么样呢？留了一部分，要这个时候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煎的时候一煎，把它煎糊了，得，你要一煮，它的香味儿就会出来，也同时呢，能够把它的异味给它去掉啊。下面一步啊，来，很重要，很关键。我问问你们俩人在，好吧？我砂锅里边是先搁什么？
1: 先搁这个，先放洋葱，选这个吧。
0: 选这个啊、
2: 不行，
0: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啊。很多人都是一做砂锅就圆白菜、大白菜叶往里边一垫 然后刮再一搁排骨，再一搁肉，再炖一个多小时，
2: 底下那就
0: 不能吃。
2: 对，
0: 这个一定是后放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倒进去，炖煮要1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三样东西啊。
2: 那你这个吃的脆脆的那
0: 种感觉，对，吃又脆，因为你这个口感它得有一个。跳跃感嘛，
1: 明白，有一个层次感，
0: 有软的，有韧的，有脆的啊，所以呢，它要有这种层次感啊。
1: 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还想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今天的这一款养胃香柠茶的另外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这个第二个呀，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柠檬。我们看它学名叫什么啊？学名叫香橼啊。它呢就是长得就像大柠檬一样，就这个瓤特别厚，真的里边的芯儿倒不多。然后闻起来呢，也是有一点酸酸的这种感觉。我们一般入药啊是用它干品，它干品会功效更好一点。但如果入菜的话，我们可以用鲜品哈。然后呢，这两个其实功效都是，第一有疏肝解郁的功效，因为有时候胃不好的人呢，你发现没有，会影响情绪，帮助他疏肝解郁，来帮助来胃的一个蠕动的一个增强，所以这两个呢属于强强联合。在临床啊，很多老年人都说，哎呀，我都晚饭都不敢吃啊，吃完就肚子胀啊。我们给他方子里呢加一点香橼，加点佛手，回去以后吃完几副就说，哎呀，这肚子舒服多了，行气化痰和胃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佛手用干品也行，鲜品也行。香橼呢，我们泡茶呢是用干品5克左右，两个1:1的比例啊，开水一泡就可以了啊。您注意啊，一定要趁热喝，喝完之后呢，哎，觉得胃的肠蠕动增加。
1: 一个是佛手，还有一个是香橼，特别适合在假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比较娇嫩的肠胃。
2: 是的，
0: 下面咱们这个已经炖煮了1个小时了，看着我们是这个既喝汤又吃菜，
2: 我得看
0: 又吃肉，所以这个时候
1: 所以现在
0: 我们才来调味了。糖呢，我们放2小勺就行了，然后盐，然后再来点胡椒粉，把咱们这豆对这时候放进去，然后让沙包继续的去工作。来，咱们现在要20分钟了，先放洋葱，再放咱们的圆白菜。
1: 太香了啊！这个排骨它多了一些这个清香的味道啊，特别适合五一期间呢调理脾胃的朋友。再配上张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养胃香柠茶啊，让我们大家美美的度过五一假期。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趁着五一养好关节，是不是逛半天就膝盖疼、腿脚酸？中医食养强筋骨，从根本上缓解疼痛，这碗香喷喷的排骨汤就能提高您膝盖的待机时间。很多人不知道，春末关节疼大多是肝肾不足、风寒入侵导致的，食补调理比外用药更温和，老人年轻人都适合，吃着饭就把筋骨养好了，假期玩得更尽兴。喝上这样一碗排骨汤，既能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不只是简单缓解关节酸痛，更能驱散淤积在关节里的寒湿。这汤的精髓，要加2味关键食养宝贝，3克杜仲，搭配5克它，没有明显药味儿，适合日常坚持饮用，提前预防关节僵硬、屈伸不利。扫码即可获知真面目。其中杜仲性温入肝肾，主打温养筋骨肌底，能深层温散关节沉寒，稳固筋骨韧性，从内里给关节筑起一层防护屏障。而另外一个宝贝，善走下肢经络，专攻通利关节，活血通络，能把淤堵的气血疏通开，快速缓解行走带来的酸胀疲惫。2味食材，一温一通，一补一散，互补又增效。我还推荐您出游的随行杯里放上这款茶饮，扫码立即领取五一出游强筋骨全攻略，不用记，不用背，照着做就行。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6: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5月3号。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天气啊有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
1: 可以说呢，今天是有降雨降温的天气情况，中午北风增大，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您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5月1号是五一假期首日，市委书记尹力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赴现场检查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向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强调，北京是五一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大型活动密集，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对城市安全和运行保障又是一次考验。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精心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让市民游客尽享平安欢乐祥和假期。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目前各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方案细节。
3: 受这一消息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5%。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曾经通过巴

0: 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过一份谈判方案。据媒体披露，方案提议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称，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
1: 据巴基斯坦媒体5月1号消息，4月30号，一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的商业客运航班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是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局势紧张升级，此间航线中断60天以来，飞抵伊斯兰堡的首架客运航班。
0: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有官员证实，伊斯兰堡与德黑兰之间的航线正在全面恢复，为个人和团体重新开辟了重要的旅行通道。此次航线重开正值伊朗航空业复苏之际，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在经历数周停滞状态后已重新开放，恢复飞往全球至少15个主要国际枢纽的航班。伊朗民航组织4月表示，伊朗领空将分4个阶段重新开放。巴基斯坦媒体认为，随着航班恢复，地区领空逐步开放，可能预示着紧张局势正在逐渐缓和。
1: 阿联酋外交部4月30号晚宣布，鉴于地区当前局势发展，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
0: 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呼吁所有目前身处这些国家的阿联酋公民尽快离境，并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阿联酋，以确保自身安全。阿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关注在海外公民情况，并保障其安全，强调在当前情况下遵守有关指示和提醒的重要性。另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阿联酋定于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舆论分析，阿联酋通过此举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实，美国纳税人所承受的间接负担正在持续攀升。
0: 阿拉格奇发文称，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阿拉格奇写道，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美国相关政策正在损害自身利益。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代理副部长朱尔斯·赫斯特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五角大楼预算提案的听证会上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
1: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截止当天，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达每加仑4.3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约1.12美元，再创近4年来新高。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的价格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的关口，继续领跑全美。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就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问题表示，缴纳会费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没有谈判余地。
2: The money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referred to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re an oblig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y are non-negotiable.
0: 古特雷斯此前警告称，由于会费拖欠，联合国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而其中大部分欠款来自美国。联合国方面2月表示，美国拖欠联合国超过40亿美元会费，仅支付了约1.6亿美元。 联合国方面称，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美国若继续拖欠会费，可能。

0: 会在某个时候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日前也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会偿还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
1: 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日前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持枪冲闯酒店安检的视频。目前，科尔·艾伦仍处于羁押候审状态。
0: 视频显示，嫌疑人科尔·艾伦持枪冲过酒店安检区域，旁边的一名特工向其连开数枪，但并未击中。艾伦此后在与安保人员的冲突中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另据美国媒体4月30号报道，当天在法院听证会上，科尔·艾伦的律师暂时同意将其还押候审。不过，律师此前曾就美国政府对艾伦的指控提出质疑，并表示未来将寻求在庭审前释放艾伦。白宫记协晚宴4月25号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正要出席。美媒报道，嫌疑人艾伦提前数天入住酒店，在事发前约10分钟向家人发送电子邮件，嘲讽酒店安保缺陷，令人难以置信。
1: 当地时间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あまり国会とかでちゃんと議論尽くさずに勝手に武器の輸出を決めたりとか。その言い方変えたりしながら、もう嫌ですね。特にその今の自民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0: 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共同社指出，日本长期以来以和平国家为定位，此次修订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高市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3: 视线回到身边，关注五一开始实施的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的事儿。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正好赶上五一假期、五一劳动节。这个劳动节，咱们的交通民警势必要劳动着过了。不仅是保障通行安全，在主要路口加强相关的宣传和检查，另外首当其冲的就是看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4: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首日，我所在的位置是崇文门路口。那么此时呢，正值出行高峰，可以看到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呢，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呢，相比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呢，民警呢在现场进行了执法，对骑车人进行教育和劝导。
5: 从5月1号开始啊，这个头盔是强制佩戴的，如果不佩戴会要罚款的。第一次有一个教育纠正的机会了。
6: 确实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关注这个相关的新闻。今天劳动节了，还看见大家在这儿这个辛苦值守，还在这儿这个专门提醒大家，然后也觉得非常温暖。
5: 要佩戴三身任用的头盔，佩戴的哦符合规定。把扣系好，而现在您没有佩戴头盔啊。另外，咱们驾驶非机动车有好多注意事项，比如说，人行横道、人行道需要下车退行。
7: 针对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该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
8: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部分电动自行车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罚。
9: 咱们这个啊，出现了一个损坏的现象啊，这个您得给它掰正了，或者是您也可以到非机动车管理站去更换一个新的号牌。
10: 您有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您进行警告的处罚啊。另外一个，非机动车无损号牌啊。

0: 这个也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二项，也是对您进行警告。除了佩戴头盔之外，其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咱也不能有，是吧？您刚刚在崇文路口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啊，这个对您本次处以警告的处罚；第二个驾驶非机动车啊，这个污损号牌违法行为啊，这个要对您处以20元的处罚啊。
1: 从目前的整体看，大部分市民这个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佩戴头盔的佩戴率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市民的这个头盔都是新的，也就是新购买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带孩子的，这个小孩也是按照规定佩戴了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2: 交管部门初步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90%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3: 条例实施第一天，交警忙着执法宣传，作为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如何？继续看新闻。
4: 就在上周呢，我和同事也是刚刚走访了本市的多个路口，发现呢，大多数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头盔的佩戴率却不足半数。而今天呢，跟随民警执法的过程中，我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个信号灯的时间呢，在我身后等灯的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当中呢，可能只有2-3个是没有佩戴头盔的。特别是带着孩子出行的骑车人，那以前坐在后座上的孩子呢，很少佩戴头盔。而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也有很多家长给孩子佩戴了头盔，
5: 挺好的，戴上就安全。万一如果遇到什么事儿，正好这个脑袋挺重要的，保护了这个脑袋，
6: 那挺好的，这都安全。大人小孩都安全。
4: 但是我在现场呢，也看到仍有部分骑车人呢存在不戴头盔、头盔不系带儿、不规范的行为。那还有不少市民呢，对新修订的条例的具体要求并不熟悉。
7: 你之前听说过要求要戴头盔，但是我一直戴头盔，所以就没那意识了。
8: 不过还是需要提醒您一下，您这个头盔带儿得系上，不然这样的话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对，
0: 咱们戴头盔非常好，但是头盔咱们得规范佩戴，这个头盔带儿您得系上，因为如果不系上的话，您真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您一出去摔出去之后，这个头盔也是会随着这个您的身体惯性就出去了。
4: 那这里呢，我也给还不熟悉的骑车人呢再画个重点。在道路通行方面呢，主要是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正式纳入了法定的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将搭乘乘客的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放宽到了16岁以下，这样呢就弥补了以前12岁到16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既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也不能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情况，满足了家长接送学生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禁止非法改装、分心骑行、酒驾骑行等行为。新修条例落地首日呢，现场交警也是以教育劝导为主，依法处罚为辅，并在路口呢设置了宣传展板，向过往市民普及法条，讲解安全常识，来提升大家的知晓率。
9: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一个是对自己负责，是吧？也对其他人负责，是吧？生命最重要。
4: 总的来说呢，此次新修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呢，既是法律的约束，更是对生命的守护。那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养成文明守法骑行的习惯，共同维护城市道路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3: 作为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头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不戴头盔仍然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头盔应该如何选购，怎么佩戴？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这是今年2月22日晚10点多发生在朝阳区霄云路上的惊险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一路疾驰，骑行轨迹逐渐向左偏移，随即与隔离带内树木发生碰撞。骑车人段某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事故造成段某头部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10: 当时段某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这个车辆失控，

0: 连人带车呢撞到击飞隔离带的路树，后导致这个段某死亡。通过后期调查呢，段某存在以下的违法行为：第一呢是醉酒驾车，经过后期的酒精检测，他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144，再有一个是他这个超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呢是高于每小时36公里。
1: 两项违法让骑车人丧失了判断力与操控力，在骑行中失控摔倒。而加重事故后果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事发时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今年2月20日发生在丰台区二通路的这起事故，同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与路缘石接触后倒地，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摔倒时头部与地面碰撞，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1月7日，在顺义区火丝路幸福大街北侧，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时，与一辆直行的重型半挂货车相撞，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民警认定，骑车人未按规定让行是事故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放大画面可以看到，被撞骑车人在骑行过程中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相比2025年，佩戴头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是符合标准的？骑行人又该如何选购呢？
2: 首先，我们消费者，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带有3C 标志的一个头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里面的标识，因为标识里边，国家标准是有规定的，它的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这是一个2022年版本的一个现行有效的那个头盔的一个国家标准。第三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外观的各种零部件的装配，是不是紧固牢固。然后标准要求呢，这个插口必须是红色。
1: 佩戴时还应根据自身条件调节头盔大小，检查头盔是否戴稳、系紧、扣牢。
3: 佩戴的时候呢，这个头盔的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位置系在什么位置呢？系在我们下颚内侧，也就是我们喉结和下颚之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最牢固，也是呢最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保护我们头盔不至于脱落。还有一点就是头盔要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头盔带系紧以后，一个手指啊，指尖儿能够塞进去，在发生紧急情况，特别是在发生这种磕碰的时候，头盔不至于飞出去。
4: 说到骑行，您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一遇到急事儿或者说赶时间，就会往机动车道上骑？就拿发生在接下来要看到的新街口南大街的这起事故来说，一名男子啊，骑着电动车是上了机动车道，为了躲避左后方的小轿车，把左边骑自行车的曹女士给撞了。在撞完人之后啊，这名男子是直接溜了。遇到逃逸这事儿，民警全力追查。
5: 伸手拽他，没有制止住。
6: 就在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曹女士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新街口南大街的非机动车道内，此时从她的后方驶来一辆电动车，
5: 电动自行车进入了机动车道，此时机动车跟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致使这电动自行车又与这老太太发生了撞击，导致这老太太摔倒受伤。事发后，三人在现场有所交流。但是呢，这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员啊，突然就上车要驶离现场，女司机伸手拽他，示意他停下，但是没有制止住，还是离开现场。
6: 匆忙间，伤者曹女士与司机都没有看清电动车的车牌。随后，民警沿着肇事骑车人的逃逸方向一路追踪。然而，就在平安里西大街附近，这个人突然消失了。
5: 电动车驾驶员从这变道骑行到前面，因为咱们这边的树木遮挡，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后续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后续调查

0: 他呢，调取前面的单位的摄像头，他把车扔在了前面这个便道上，后续顺着这条小道，沿着墙根，一直向前走，到前方的垂直升降电梯，进入了地铁。就在民警排查后，确定这名男子正是地铁站里的一名保洁人员。
1: 有一个咱们保洁的员工，
2: 啊，对，需要您帮着辨认一下。
1: 今天上班了吗？昨天晚上假人了，咱今天离职了。啊，
2: 离职了，离职了。今天早上离职的。
1: 我从他的工作单位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后，发现他的样貌与我调查时发现他的体态有些不一致，
0: 年龄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发型是不一致的。 原来此人的入职信息是假的，就连手机号也没有经过实名认证。不过，民警根据一个关联手机号的就医信息，查到信息上的男子体貌特征与肇事者高度吻合。经肇事者单位辨认，确认此人就是他们的前员工程某。
1: 发现他在北京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居住地。我们调取他事发前的轨迹，发现这电动车驾驶员从新街口北二条附近出来的，在这个地点呢。 监控又分布非常少，在周边去寻找，在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胡同里，发现了这辆涉案车。
3: 很快，民警锁定了程某的暂住地，并于当晚敲开了他家的大门。
4: 在新街口百货那儿跟人出去已经交通事故了吧？你在平安里地铁站干保洁，对吧？
3: 嗯。
4: 干保洁，前两天晚上九点十五分辞职，是不是？是不是你？
0: 随后，程某被带回交通队接受讯问，不过他把事故责任推脱到了机动车的身上。
3: 那个保安这边边的呢，这个机动车都碰过，我多一下都把老太太碰上了。
0: 原来事发当天，程某上班快迟到了，就骑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没想到和小轿车发生剐蹭后又撞倒了骑自行车的曹女士。她说。
1: 你赶紧报警，赶紧报警的紧，你别过来的，我就走了。因害怕担责，
0: 程某回单位连夜辞职，躲在家里，全然不顾伤者的情况。最终，民警认定程某因驶入机动车道，并在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等待他的是行政拘留的处罚。
1: 非机动车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应当各行其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同时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应当停车保护现场，报警求助。有人身受伤的，拨打120。好，
5: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楚雅，今天早晨呢，北京当中是漂浮着一些松散的云团，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不过呢，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看上去倒是比较清晰的。不过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目前降雨的云团的前锋已经到达了河北张家口一带，预计1到2个小时之内呢，可以影响到北京的西部地区。 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会有降雨天气，并伴有弱雷电，同时还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气温是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呢会在10度上下。 今天的风雨天气主要时段是出现在下午到前半夜，而目前呢，北京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醒朋友们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风。另外呢，雨天道路湿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五一小长假，京郊微度假崛起，春假连休激活假日第二现场。 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平谷桃花源宇宙，面云数字化长城城堡，延庆冬奥遗产区，帐篷营地、星空影院、非遗首座、农事体验等趣门票化业态，带火轻量化消费。好，说说咱们北京越来越火的入境游。北京边检数据统计，截至4月26号8时，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3%，较去年提前14天迈上700万量级。入出境外国人超22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7%。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更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6: 金妮女士来自澳大利亚，是一名跳水运动员。这次是来参加一次大型国际比赛。
0: 之前他曾免签来。

0: 中国旅游过。
1: 我之前免签来北京旅游过，过程很顺利。我觉得这项政策能吸引更多人来中国。我觉得这里的文化和澳大利亚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说很有趣，因为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事物。我很喜欢中国菜，最喜欢饺子、小笼包。
0: 来自加拿大的奥斯卡先生带着家人一起来中国旅游。
2: 我之前来过一次中国，但这是我女儿和妻子是第一次来，这次只在北京玩。上次我去了中国南方，所以这次想看北京和长城。我们想欣赏这个美丽的国家文化，太棒了，人们非常友好。
0: 澳大利亚的卢克先生也是多次来过中国了。
3: 我来过好几次中国了，但之前麻烦一点，现在很方便，中国更现代了。我很喜欢中国，我喜欢这里的文化、食物。我喜欢吃辣椒，因为我是墨西哥裔，我体验了火锅，火锅甚至比墨西哥的还辣。吃的时候我出了很多汗。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我也喜欢茶馆，我喜欢茶，我也喜欢故宫，我觉得人们非常友好。
0: 进入四月，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当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至55个。4月12号，单日入境外国人近1.6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入境外国人数量新高。截至4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超228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82.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4%。
4: 北京边检总站不断优化服务保障措施，全力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顺畅有序通关，精准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政策，优化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流程，不断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0: 北京边检总站预计，5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将持续攀升，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33.4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5: China Travel 话题在国际互联网持续火爆，正在带动中国购的活力攀升。四月份，北京大兴机场的离境退税申请单是达到8287票，总金额是达到3300余万元，同比增长48%。
0: 这里是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早上10点，离境退税海关验核点已经排起了长队，50多名外国旅客在登机前到验核点办理退税业务。他们以俄罗斯旅客为主。
6: 买的是什么呀？
7: 基本上都是些衣服，然后鞋子之类的。这位旅客他一共是有4套单子，光这一套单子上面就是有5件衣服。
0: 俄罗斯游客萨莎和妻子在中国待了2周，游览了上海和北京，购买了不少衣物。按照11%的退税额度，他们退税人民币550元。丹尼尔和妻子也是俄罗斯旅客，他们利用免签政策第一次到北京旅游，购买的主要是鞋子和手表，退税金额近1500元人民币。
3: 我们来了北京4天，我们就在北京，我们去看了长城。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这里的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购买了很多。我们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很快，预计下个月就会回来。
8: Thank you。
0: 大兴国际机场是目前国内直飞俄罗斯航班最多的机场，共9条航线，每周往返俄罗斯的航班达到58班。叠加2025年9月15号中国对俄免签政策的实施，大量俄罗斯旅客来到中国，开启了买买买的消费旅程。
7: 4月1日至4月28日，大兴机场海关旅检现场现已办理离境退税，共计8287票。申请退税金额3300余万。
9: 意识带入的航天快乐星球，
10: 挑战在60秒之内品上长征11号的火箭内部结构。
9: 在这里，你可以像火箭工程师一样拆解火箭，硬核航天细节一次看够。你还可以钻进1:1还原的天宫空间站核心舱，
10: 核心舱的所有内部装置，不管是生命支持系统还是实验装置，都是做到了1:1还原，一模一样。
9: 打卡航天员专属视角，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都登上了空间站，怎么能不去月球基地看看？月球基地氛围拉满，细节逼真，你能穿登月服，能开月球车，沉浸式感受登月的快乐。如果这些啊你都没玩够，还有 VR 漫游8大行星全息航天。

0: 儿科普小游戏，模拟火星沙尘暴体验，仿佛一秒穿越星际。
1: 展览的最后，我们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画的机器人释放到我们太空中的火星基地里。
0: 不管你们是情侣约会、周末遛娃、闺蜜拍照、亲子研学，来这儿都合适。
2: 火箭实验室呢，主要讲述的是跟火箭有关的知识，包括火箭的构造、火箭的材料、火箭的燃料等等的，包括它的拆解，我们都在课堂上可以听老师讲解，
3: 既能出片又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
4: 内容会更丰富，然后场景会更完整。
0: 游玩小提示，这个位置啊，就在北京市昌平区超级和声会东区的 LG1 层，开放时间呢是早10点到晚10点，9点停止入场，记得提前预约买票哦。不用远行，不用扎堆，在北京就能解锁沉浸式太空之旅，趁着这个假期赶紧冲，解锁超酷航天打卡好去处。
5: 五一假期带着孩子去哪儿放风筝比较有趣呢？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平谷区的振罗营镇，第四届梨花谷与休闲季动漫风筝嘉年华在千亩梯田开幕了，飞翼风筝邂逅油菜花海，为假期增添了别样乐趣。
6: 大型软体风筝，40米的章鱼，蓝色的，还有一个最长的呢，80米的蜈蚣。那咱们要看一下这个风，您看啊，它往哪边飞，那咱们就逆着它而走。转盘打开之后，您看啊，它在风吃上劲儿的时候，咱们再去松绳，它就会迎风而飞，慢慢的就起来了。
7: 在北京风筝队队长李大宝的耐心指导下，游客们手持绘有哪吒、西游记等动漫形象的飞翼风筝，在梯田间奔跑放飞。软体风筝腾空而起，与蓝天、青山、油菜花田相映成趣，宛如现实版的大鱼海棠。750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游客漫步花间栈道，随手就能拍出春日大片。
8: 听说千亩梯田的油菜花开了，所以我们就专门过来看看。在这个梯田花海中放风筝呢，是非常舒服的。
9: 广阔的田野上还有这么多的油菜花，然后在这放风筝，心情非常好。
7: 贯穿五一假期的风筝嘉年华上，还有风筝彩绘、特色市集等活动，山野骑行、田园露营同步开放，满足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
10: 让我们的梯田变成我们城市消费群体的游玩的打卡地，也使我们的这些个老手艺怎么样变成新潮的新玩法，从而呢实实在在的助力我们乡村的振兴。
7: 北京台报道。
5: 说到石景山游乐园，从1986到2026，今年迎来了40岁了。这座满载北京人童年记忆的乐园，准备了一场

0: 情怀是满满的回忆杀来袭，上了岁数的中青年不妨到那里再找寻一下童年与少年时代。
1: 现场最震撼、最出片的，当属灰姑娘城堡前的非遗打铁花，1600摄氏度的铁水被匠人奋力击向夜空，瞬间化作漫天金色流星雨，壮美又梦幻。
2: 我觉得还挺震撼的那种，拍出来之后没有现场好看了。
3: 小的时候就来石景山游乐园玩，然后一晃就40年了，然后现在呢还两个孩子，现在带他们过来，然后石景山游乐园变化也比较大，很惬意。
1: 摩天轮广场的春日踏青音乐会同样人气高涨，流行、民谣、经典金曲轮番唱响，园区内还有多位古装 NPC 演员巡回互动，游客凭银票参与趣味游戏，沉浸式游园感拉满。
4: 今年正值石景山游乐园40周年，我们特别邀请了非遗团队带来砸铁花表演。另外呢，我们萌宠互动体验区也是严格落实防疫检疫，保障孩子玩得开心，家长放心。同时呢，我们还在线上同步上线了晚场的惠民活动，为广大市民打造一场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1: 北京台报道。
5: 乐享五一假期，邂逅春日美好。大兴区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正在举办五一嘉年华活动，近10万平方米户外草坪开阔治愈，国风舞蹈、非遗表演、潮玩好物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活动首日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成为五一假期京南新晋打卡圣地。
6: 玩个龟兔赛跑、套圈和保龄球，
7: 舒适啊、游乐呀、购物啊、小吃啊、嘉年华呢都能满足。
8: 我们工作室就是采于本土的，这嘉年华的活动，给我们有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还售卖了很多的产品。
5: 除此之外，本地特色市集人气旺盛，农特产品、特色美食、文创好物一应俱全，周边樱桃、草莓、蓝莓采摘线路同步开放，每位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乐趣。
9: 打造开放自然、全龄友好的京南潮流生活集合地，慢生活，近工作，乐享受。
5: 北京台报道。
0: 这个假期，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推出了森林运动会活动，一系列的趣味项目把全民健身和趣味娱乐相结合，让游客在森林氧吧中感受运动的热血与快乐。
10: 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来着。
1: 在大力士系列赛上，来游玩的市民和运动员们同台竞技，以推轮胎的形式比拼自己的力气，快速点燃了现场氛围。同时，现场还有系列森林木工赛事、系列亲子趣味赛和儿童赛，并推出探险屋、迷宫、弓箭等6项特色互动内容。此外，机车巡游音乐表演同样充满了感染力，森林、火车、摇滚，不同元素在绿荫与阳光中碰撞。活动期间，通往1907火车小站的通道摇身一变，成为汇聚各类特色小吃、咖啡饮品的美食市集大街。户外露营车和后备箱市集凸显了森林户外特点。据了解，本次活动也是一次大型预热。今年夏天，公园将重磅推出疯狂南森首届森林运动会，助力城市公园从单一生态绿地向复合型文旅目的地转型。
11: 希望市民能够更好的去享受自然、享受生态，然后参与户外的运动。
1: 北京台报道。
0: 龙井峡风景区因海拔较高、气候独特，这里的樱花花期较北京城区晚了近一个月。每年的4月下旬至5月初，观山樱迎来最佳观赏期。五一假期恰逢盛花期，青山碧水间粉樱如云，游船体验也全面升级，成为了假期出游不可错过的好地方。
5: 景区里，数百株观山樱层层叠叠绽放，粉白相间的花簇挂满枝头，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樱花图。乘坐游船，缓缓穿行于7公里长的峡谷水路，抬眼可见两岸青山对峙，樱花沿岸盛放。
12: 这里面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刚坐完游船下来，比市里的要湿润一点，要凉快一点，然后感觉就夏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
5: 五一假期来龙井峡赴一场晚樱之约，体验欢乐的水上项目，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 解锁一段治愈又难忘的假期乐游时光。
13: 景区的樱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我们看到的这些樱花它是

0: 反映品种，花期一直可以持续到五一假日期间。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卡支付全覆盖，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等便利化政策强力拉动。这个五一，北京入境游已从恢复期迈入爆发期。中轴线国际骑游、王府井798艺术区、南锣鼓巷等文化消费地标将继续承担入境消费强磁场功能。
3: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依旧成为游客们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各大酒店的预订热度是居高不下。除了优质的住宿服务，不少酒店推出的特色体验活动也让游客在住宿之余玩出了全新的花样。根据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北京酒店的预订量领跑全国各大旅游城市。
4: 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之选，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假期期间人气爆棚。假期伊始，记者在建国饭店环球店看到，酒店大堂内前来办理入住和准备前往环球影城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进一步提升住客游玩体验，酒店在五一期间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呆萌可爱的互动机器人、灵活俏皮的机器狗与游客亲密互动，现场 3D 打印机还能为孩子们定制专属小玩具，让大小游客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5: 我们是两个人带了三个孩子，让他们早早的明白未来的世界是这么精彩，是 AI 的世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乐于这个儿童启蒙的事情。
6: 白天玩了一天回来，回到酒店还能体验这种科技感的市集，非常有意思。
4: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全国主题乐园类景区中，北京环球影城门票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一。据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早在节前一周就进入预订高峰期，受南方部分地区提前放春假的影响，4月29号开始便迎来大批到店游客。五一假期前三天，酒店几乎处于满房状态。
7: 这个五一呢，整体的这个入住率平均都在80%以上，早上起来也从一班的接驳车增加为了2班啊，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呢能够非常方便的就直接就能抵达到环球的园区了。
4: 记者从旅游平台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全市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星酒店领域，并且高星酒店平均支付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受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带动，鸟巢、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高达91%，位列全国热门商圈第二位，仅次于长沙橘子洲景区。此外，国展中心、马甸安贞、香山八大处等区域的酒店预订增幅均超过25%，北京全域旅游住宿市场呈现全面升温态势。
8: 从酒店提前预订总量来看呢，五一最热门的大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住高星酒店，换个场景体验生活，躺平游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项。
4: 北京台报道。
3: 五一期间，主打政务接待的北京会议中心也开启了首届北会生活节，打破固有边界，以市场化转型激活消费活力，让公共资源惠及全民。有没有亮点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看。
9: 提起北京会议中心，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浮现出来都是庄重严肃的会议场所？那么今天随着北会生活节的开启，这片地方已经转变为市民吃喝玩乐一站式打卡的好去处。
10: 本次活动从五一假期持续至国庆假期，北京会议中心依托园区得天独厚的湖畔生态与开阔草坪空间，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市民听音乐、享美食，在园林景致中放松身心，
11: 挺好的，氛围感挺好的。我觉得给大家那个吃完晚饭后有一个就是娱乐的地方。
12: 平时上班就是工作就压力挺大的，来这儿挺放松的，释放一下自己嘛。
13: 夏天的时候傍晚可以过来，这环境这么好，然后还可以消夏，还喝点啤酒，来点烧烤，挺好，挺好，挺好。
14: 我们推出了湖畔音乐会、湖畔文创市集和湖畔烧烤季，那么带动周边的市民到北京会议中心来消费，主打新京菜、融合菜，还有我们的老北京的特色地道的一些风味小吃，例如我们做的北会酸奶，啊，也是让深受老百姓的喜欢。
10: 跳出单一政务接待模式，北京会议中心盘活优质公共资源，联动周边文旅场景。

0: 准对接市民品质化消费需求，补齐区域消费短板，走出了政务场馆市场化转型的新路径。
1: 一场生活节，有热闹，更有温度，也让我们看到政务空间的转型，既激活了城市经济活力，更守住了民生幸福底色。
2: 五一假期，氛围感十足的露台餐饮成为了市民过节消费的新晋热门选择。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户外消费场景，在北京各处是悄然升温。那小小的一方露台，不仅撑起了节日里的浓郁的烟火气，更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向体验感、氛围感、情绪价值提升的消费趋势转变。
3: 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的追捧。
4: 看着风景啊，然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吃一点美食，好像能把这一周的工作疲劳都给消掉了。
5: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3: 走进位于商城六层的一家汽车主题餐厅，户外露台座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假期，这家餐厅的客流量激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餐位预订量增长40%。户外露台餐位更是需要提前7到10天预订才能求得一位。
6: 场景化，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的露台加上央视的这个大楼，这是在整个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希望在春日踏青啊，可以坐在室外晒晒太阳、吹吹风啊，吃点东西，非常好。再加上一些音乐和搭配一下，大家会很舒服。
3: 露台经济的火热不仅得益于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更在于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精耕细作。五一节日消费热潮到来，餐厅特意推出多款春日限定露台套餐下午茶，贴合春夏清淡氛围感就餐需求。每天傍晚6:30，现场乐队驻唱准时开演，热烈松弛的曲风搭配异国美食，消费者夜间露台体验热血又有格调。
4: 因为后面的造型很好呀，我们可以拍照啊这些的，就是这个餐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3: 转而走入另一家餐厅，别有一番浪漫风情，精致意式餐食氛围感十足，温柔舒缓的小提琴演奏萦绕露台上空，优雅静谧的环境，高颜值的节日特供餐点，精准击中年轻情侣、闺蜜过节打卡、休闲小聚的消费需求。同样的露台经济，不同的氛围特色，在晚风与音乐里，人们各选所爱，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7: 打过电话，我想订的是就是靠这个落地窗的位置，但是他说这个得提前订，就是我大概是上周订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希望了。真的也是想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嘛，因为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价值更多吧。
3: 从单纯就餐消费到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不难发现春夏季节火爆的露台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季节性餐饮热潮。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大家不再只看重菜品本身，场景氛围、感官体验、社交属性、节日仪式感成为驱动消费的核心因素。
8: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其实除了办公跟购物之外，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不管是选择坐在这个能看到城市天际线的露台，还是说选择能够在室内听到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室内，都是犹如找到了一个城市上空的情绪开关。
3: 一方露台，万般烟火，春日晚风里的餐饮消费热潮，既是市民对假期生活需求的直观体现，也是北京消费市场趋向多元化、品质化发展的真实写照。五一假期以及春夏消费季，露台经济不仅激活了当下北京消费的潜力，更为未来北京做强夜间经济、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做出探索。
9: 露台经济已经从年轻人喜欢的小众打卡项目

0: 现在正在变成京城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把城市的这个第五立面，把这个天空啊变成我们的消费场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要根据今天年轻人群的喜好，把露台经济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变成我们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大方向。
1: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期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正式启动，以全新的玩法重塑东城文商旅消费融合新生态。
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诗人陶渊明的名句，写出了诗人悠然自在洒脱的心境。您看在这里，连餐巾纸上都写着一个闲字。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王府井北街灿然书屋的楼顶露台，在这里您可以读书、看繁星、感受微风。
4: 我们的露台有130平，我们今年打造的主题是苏东坡，我们的 slogan 就是做个闲人，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得到一份放松和闲适。
5: 中国书局灿然书屋仅仅是今年东城区打开的57处屋顶露台之一，王府井希尔顿酒店、北京丽晶酒店、金宝汇屋顶花园、 APM 7层露台等等全都悉数亮相。同时串点成面，东城区以6种不同的颜色组合出了露台采风打卡线路，将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气味美学相融合。
6: 视觉的色彩和嗅觉的这种香气啊，去给它做一个交织交融，然后以每一种独特色彩赋予每一条这个特色的线路。然后比如说我们以鎏金为命名的这条主题线路，实际上搭配的就是龙涎香这种香味儿啊。我们推出的朱红这条线路，实际上搭配的就是我们琥珀的胡椒的这个香气。
5: 2026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活动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覆盖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消费旺季，实现玩法、场景、平台3大维度全面升级，以多元合力赋能高质量消费增长。北京台报道。
2: 当下露台经济越发火爆，已然成为了体验式消费的新风向。那针对露台经济走红背后的原因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7: 这个露台经济现在的这个火爆呢，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呢，他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环境非常好的体验。过去说发呆呢，可能大家要去一些个什么古城古镇呐、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如果个人有个小院呢，在天气好的时候，室外空间利用，尤其是搭建一些小景之后呢，年轻人可以打卡，那天冷的时候可以有小塑料棚子，可以在里面就餐呢，太阳暴晒的时候呢，哎，有遮阳棚，哎，又有室外的表演，消费者在既体验了这个环境氛围、身心的愉悦的同时呢，还能够打卡发朋友圈，享受一个社交的一个快乐。而商家也呼应了这种需求呢，进行了升级的改造，有的它可以拍祈年殿的日落，它是一个观景的氛围，那么有的项目呢，它做出了就是异域的风情，那有的项目呢，哎，它就做出有趣的这个 IP 花园的项目呢，哎，它做出一些个瑜伽健身呐、文艺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又提供非常好的这个餐饮的服务内容，室内室外的融合。很多的商家呢，它是作为给整个商业设施引流的一个项目，把消费者引到这里来，消费者到露台来打卡，觉得很好，可能它的整个商业设施的人流、客流都会提升。
8: 五一炒长假的期间呢，去顺义看北京车展也绝对是热门的活动之一。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当中，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观众。在车展上，他们在关注什么？他们又是怎么看待中国车的？我们一块儿去问问他们。
9: 五一假期哪里的外国人最多？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啊，一定是2026的北京车展。而今年啊，在车展上，我发现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车的颜值，很多的外国人呢，对于智能驾驶颇为关注。来到人气最高的华为展台，我发现啊，他们把座舱全面升级了。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不需要唤醒，直接可以进行对话。我想打开车窗。
10: 正在打开自家车窗。
9: 当然，华为真正的王牌还是它的智能驾驶。
11: I'm my